0: 北京时间早上8:0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邢台市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全面落地，核销补贴超2000万元，惠及1.6万名失能老人。
0: 高端自行车品牌探未来近日亮相上海国际展会，充分彰显了邢台产业转型升级新成果。
1: 五一假期期间，瓷都赴剧场版演出一票难求，为回应观众热切期盼，该剧场版呢将于本周日5月10号在泉城礼堂重磅加演，那么免费预约的通道已经开启。
0: 本周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安排5场公益相亲活动，活动全程纯公益零收费，用心为大家搭建真诚靠谱的脱单平台，助力每一位单身人士遇见心仪的他，开启幸福人生新篇章。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安部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操作规程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现队即将开启监控抓拍点位予以公告，具体点位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为了全面推进教育公平，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掐尖招生、暗箱操作等违规招生问题，日前河北省发布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若干措施，全面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
1: 近日，河北省教育厅公布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确定河北省青少年

0: 年机器人竞赛等30项竞赛活动，为河北省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开展的全省性竞赛活动。同意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河北赛区等21项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在河北省备案举办。
1: 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阅卷工作呢，已经结束。根据有关规定，对于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成绩等有关事项进行了公告。
0: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更多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编辑李平。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青春主打歌，那时候你看一说主打歌，这个名词儿好像就有点年代了，人现在谁说这词儿、
0: 谁说这个？你开什么玩笑？都听不懂
1: 这词儿 啊！青春主打歌，来吧，朋友们，一起回忆一下，一起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我们上学的路上，不是上班的路上，今天是上学的路上。
0: 要不要跑步？说到明儿限号吗，亲爱的主播？明天不限号、
1: 限号啊！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最新限号的规定，明天呢虽然说是工作日，但是呢是周六，也是不限号的。
0: 为了明天，说到说明天的早晚高峰节目还有吗？没有吧？
1: 明天不上班，工作日，我们得来
0: 啊！
1: 只要你来，我们就来
0: 啊！还有啊，
1: 你这个小思绪
0: 暖。必须磕他们俩啊，听了好久的倒带。
1: 终于明白爱回不来。盒子，
0: 这是默契推好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1: 早啊，润田小虎，天气真好，进山进山。我的天哪，你这一个路拍的，
0: 哎，真是。
1: 这不就大理吗？大理就这天儿，大理就这街道，大理后边就那山。
0: 别
1: 晚上特火的那个。
0: 进山进山打猎，你别空手回来啊。
1: 拍照去了，真好看、这天真好，路真好，山也真好。
0: 你看路真好，露露说到了，说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哒啦哒哒啦哒哒哒。
1: 沧海哥，我暴露年龄了。你说吧，你这
0: 说吧，沧海哥
1: 一说出来歌名，真的挺暴露年龄的。
0: 我这个歌我发给我爸我妈，保不齐听过。
1: 是，
0: 旺仔。启示录，心痛2009六月的雨，
1: 什么欢子
0: 啊
1: 啊！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1: 天哪，
0: 是这东西吗？就是人家唱的，
1: 是
0: 那种哭腔着。如果当初没有把你，哒啦哒啦。这咱听着是真疼。
1: 那会儿歌1块钱一首的卡拉 OK， 你经常唱啊？
0: 咱
1: 什么歌你都会？
0: 咱听的是真疼这首歌，
1: 710，小时候看王燕、郭涛电视剧《明星制造》主题曲金海心的《天天》，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啊，这首歌很少有人唱，但是很喜欢。
0: 明星制造，各位
1: 看过吗？
0: 明星制，整晚胡思乱
1: 想，那是片插曲是《那么骄傲》，
0: 让我睡不着，
1: 片尾曲是《天天》。
0: 哎，对，
1: 什么阳光的，
0: 听听他。这各位，明星制造这四个字儿一出来，我都觉得这
1: 那时候王燕真年轻啊，
0: 真好看。哎，
9: 从凌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心间从头而起，清爽的头发轻轻的恭喜。
1: 对对对，
0: 就是

0: 这歌就
1: 是
0: 这歌，
1: 是那个味儿。
0: 但是我小时候说实话，我还是对这个纳木娇的这个印象很深。我还是对这个纳木娇，因为我一开始听这个歌的时候，真觉得惊为天人，你知道吗？
1: 哎，
0: 真好听，真。
1: 纳木娇是不是也出现在那个什么《都是天使惹的祸》里？
0: 哎，是，
1: 对不对？那时候我们那个第一次看李小璐，怎么这么好看呢？人权李小璐，
0: 然后完了之后，记得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一直为了推他的歌嘛，完了之后他自己抱着一个吉他在录音棚里边唱那个《征安虎死论相耶稣》，
1: 人家的声音好空灵
0: 哦，确实
1: 好好听。这歌确实我们这儿这个音质放出来也不太行哈，所以就我们只能听听您唱的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您的青春主打歌。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

0: 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

0: 话题，我的青春主打歌。一说到自己的青春呢，可能这个歌单跟别人有点差别，有的是八十年代的，有的是九十年代的哈，还有的就是新世纪之后的。
1: 所以我就想看看今天的这个所谓的青春主打歌，这个最大的跟最小的能差多少年。
0: 来看我们的猫猫花儿乐队静止，任贤齐天涯，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哎，这
1: 是不是看出代沟来了？就说实话，没有啊。
0: 大张伟、任贤齐、谢霆锋好像在最近都分别在音乐节呀，或者是在这个演唱会上哈、唱了这些歌。
1: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
0: 是
1: 啊
0: 得烫着那个那当年那叫什么烫？爆炸头的那个离子烫。
1: 离子烫，
0: 得烫那个发型，大张伟。
1: 我觉得还好，这三首歌有代沟吗？
0: 谋
1: 啊，对吧？谋还是咱岁数在这儿，
0: 咱听音乐的面很广。小淘气儿，这个话题啊，勾起了青春的回忆，大脑里就搜索上学时候听过的歌。高中、大学基本上都是随身听磁带，工作之后买了一个音质特别好的 MP3，
1: 特别好。
0: 那会儿歌呢都是随便下载的。印象比较深的、记忆比较深刻的啊，《恋爱百分百》、《星语心愿》、《千千阙歌》等等，好听。
1: 这是工作之后下的。
0: 还有什么记事本？
1: 哎，对，
0: 《黄昏》，这不都是《星语心愿》《星语心愿》
1: 那一挂的。
0: 对，后来都是那个时期的那个曲风。
1: 什么都好，真正意义青春主打歌应该是许嵩的歌。许嵩的歌，那个时候光顾着搞对象了，成绩是一落千丈。
0: 怎么听他的歌？
1: 所以考过了吗？
0: 多少天了？摩托车都骑上了，要不然最近好久没来互动呢。
1: 是吗？骑上摩托了吗？买了吗？
0: 驾照考过了是吧？
1: 家里边这么趁吗？
0: 哎，这话说的。来看我们的露露说，谢谢你提醒我啊，主播，我现在正在开车，今天限号，今天限1和6，朋友们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忘了这事，赶紧车靠边，停在这个停车位上。
1: 不，我是说什么来着？既然你听到我们的提醒了，既然你车限号了，对吧？既然你已经开出来了，那这样，你先到单位，你别动弹了，行不行？
0: 明天不限啊，朋友们。
1: 到单位是可以的，到单位还是可以的。
0: 今天依然是有限行规定的，是1和6。明天周日是工作日，但是呢，它是周六哈，所以说也不限行。
1: 限行的时间，各位早七晚八。
0: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是叉的，跟猫猫也是一个飓风的。谢谢你的爱1999。法拉利老了依然是法拉利呀，
1: 这青春主打歌
0: 依然很帅呀。
1: 你要说法拉利老了依然是法拉利，那这个
0: 这老法拉利呀，
1: 对，绝对。

0: 好了，华仔的有了。
1: 哎，继续看留言，看留言，久等了各位。
0: 刚刚之前谁说来着要听华仔的啊？
1: 嗯，
0: 甭管什么歌了。
1: 月月，这个年轻了，
0: 哎，年轻了，年轻了。
1: TFBOYS《青春修炼手册》，
0: 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年轻的。
1: 嗯，现在还这首歌还活跃在各个中小学呀、幼儿园呐、那个课间操、
0: 哎，就是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嗯
0: 嗯，右手
1: 快的不行。
0: 对对，这个左手慢动作重播。
1: 嗯，
0: 就是这个算目前是算年轻的了啊。一会儿看有这个、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年轻的？
1: 嗯，
0: 春意盎然，能不能点一首张信哲的《过火》？
1: 情歌王子，所以说如果张信哲要是来邢台的话，你们会买票去看吗？
0: 你这话说的，
1: 一定买啊！
0: 你凭什么不买啊？
1: 是啊，都到家门口了，咱
0: 还能要不就说。
1: 所以张信哲、张韶涵如果来的话，你们会买票去看吗？
0: 这多长时间没见过了，这都、
1: 也是，
0: 是，对，不能说多长时间没见过了，显得这什么关系这么亲？那就是一直没见过，好不容易来了。
1: 而这回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
0: 哎，得齐活了，
1: 一会儿看有时间的话安排上 reset 还有不分手的恋爱、by two 我知道哎呀哎呀爱我的话
0: 请你回答
1: 我的爱呀爱呀没
0: 时差。所以我就说过今天早上的歌哈，各位有一位算一位，你们呢都会唱。
1: 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您的青春主打歌，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

0: 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的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强烈，气温呢也将明显的攀升。那在11号到12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6度，同时大风天气也会频繁。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晴好天气，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1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气温呢明显升高，体感炎热，尽量呢减少午间户外活动，外出呢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老人儿童及体弱者注意防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小金子，歌声与微笑。
1: 这课本里的音乐课本里的，
0: 这个算，算。
1: 这不是青春时期，这是年少时期。
0: 年少时期，我觉得小时候音乐课，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这不音乐课唱的歌，你这个，反正你主打歌，这个咱们那时候磁带什么的放音盒一点不听吗？

0: 一起喂，也没让咱发个短信投投票什么的，都
1: 是
0: 怎么评出来的？谁评的？
1: 这样的哈，这个票呢是这么着，就是呢，因为那个时候
0: 你见了，你去唱票了，那你说的，
1: 我
0: 去，你认真的吗？
1: 我去见，真的真的，这个不骗人，这个不骗人，主播嘛，多什么都多少，然后呢，我的这个专辑卖了120万张，所以我在榜单上的这个位置要比润田要高。
0: 你说的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啊。
1: 然后还有，这是其中，
0: 那就只凭专辑的销售数量吗？
1: 这是其中的一个，
0: 就不凭我的唱功吗？
1: 对，你有什么唱功啊，天儿？你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有什么唱功？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某首歌曲的，就是网上它会有一个下载量，
0: 传播量，
1: 哎，
0: 就那个三巨头，
1: 哎，这个下载量，那这个歌它确实下载的人多，那就是火呀，对吧？所以榜单会靠前。
0: 我说呢，怎么也没让我短信投票，怎么评出来的这个榜单？
1: 人家是按
0: 权威不权威呀？
1: 人家是按这个真实数据来的，让你投票，那才叫不权威呢。
0: 也没看看我们大众评审的意见，
1: 让你投票，那才叫不权威呢。
0: 瑞警官。青春主打歌太多了，分享一首昨天第一次听到的歌吧。如果我们不曾想。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

0: 淡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你那么多，你揍他们一回，让他们唱，
1: 那能干吗？
0: 让他唱，让他们唱出一个十分钟的歌。
1: 嗯，那行，出个现场版的，唱他俩小时。向日葵，中午出发去 OAOA， 可以点一首任意门吗？
0: 不可以，
1: 可以吗？小虎，
0: 他都去，
1: 可以吗？人家正好出发了，想听一首任意门，怎么了？
0: 他
1: 有罪吗？
0: 他
1: 可以吗？他
0: 都要去
1: 现场，
0: 他在现场行不行？
1: 为什么别人的歌都可以点，就向日葵放他想点的歌，听的歌你都不给他放？
0: 他都要去现场了，马上现场就能听了。你
1: 有没有买票？你嫉妒他吗？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就想听听咱们的歌，就想在邢台也听着这首歌伴随他登上鸟巢的旅程，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0: 天儿，
1: 虎虎，
0: 天儿，说清楚，说清楚，是你想听还是他想听？
1: 他想听。
0: 说清楚，
1: 人家别人的歌都能放，你看人岳警官原来都喜欢周杰伦的，现在都听上五月天了。
0: 齐力咔嚓的这一顿，这嘴都插不上。
1: 有什么不可以吗？
0: 陈阳然啊，第一次点歌，谢谢两位主播啊。
1: 哇，第一次点歌就被我们放了。
0: 嗯，你命真好。嗯，怎么了？
1: 真是挺幸运的宝宝呢。
0: 嗯，命真好。嗯，向日葵也
1: 别走，谁想听什么歌都别走，一会儿等我们节目下了之后都给大家放上。
0: 向日葵也命好过是吧？
1: 嗯，不知道呢。
0: 那今天
1: 了呢？
0: 那今天你可能就
1: 命好一回
0: 啊。
1: 人以前没有点过歌，你打开了个聊天记录，你让我看什么呢？
0: 不是，你说你的呗，我看看人家跟我聊啥。
1: 我说完了，接下来时间该放歌了。明天周六，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周六得上班，但是呢是不限行的。今天限号是1和6，明天不限行，但是呢工作还要继续，我们的快乐也将会继续。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后面哈、啊、会给大家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们的邢台早上好，主播环节就到这里了啊，大家也别换台，想听的歌后面接着听。稍后的时间将由小敏为大家带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0: 我是小虎，
1: 咱们明天见，
0: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以晴见多云为主，阳光强烈，气温将明显攀升。11到12号，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同时呢，大风天气频繁。8到9号、11到12号风力较大，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和防风。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

0: 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了，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四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您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那么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2026年4月份，邢台市共有6宗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成交，地块分布于湘都区、沙河市、南河区、清河县，全部由本土房企竞拍成交。本次6宗地块合计土地面积约60142.47平方米，约90.21亩，总成交金额约26579.1万元。巨鹿县生红云树理想项目推出桃梨城市母亲节旗山湖研学活动，目前全程招募，咨询热线03194339999。湘都区东城天骄项目5号楼特价房5800元每平方米起，认购即赠3年车位使用权。南河区中鼎麒麟府项目7号楼精装楼尊加推。嘉乐园2026孝亲敬老盛典面向全体业主招募导演、主持人、节目，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17日。浩顺五一聚会返场，九盘联动优惠力度持续到5月10日。龙窑县中鼎麒麟乐府业主社团体验季，5月9号到10号将举办母亲节专属永生花团扇 DIY 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生活消费方面资讯。即日起，邢台城际公交全部线路执行夏季首末班发车时间。三星集团27周年庆5月期间，购车享团购加加万元券，那么置换至高省35000元，更有零首付及2年免息，还有8重好礼。博园体育双馆游泳放大招，开元路店、紫玉蓝湾店连续转发朋友圈3天，10张次票免费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教育体育方面资讯。近日，由新河县教文广体和旅游局指导，县武术协会主办的2026新河县武协杯青少年武术套路邀请赛举行，19支代表队260余名青少年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上演了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青春活力的武术盛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餐饮旅游方面资讯。大同纯玩两日游每周六发团，带您游览云冈石窟、九龙壁、大同古城4排楼、古城墙，价格仅为398元每人。春鲜入宴新品首发，逗号立方秦鲁烤肉推出持证、学生证、教师证、医护证、军人证即可享受6-9折活动。
1: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

0: 原单位河北张建律师事务所伊国军律师来做客直播间。伊律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走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直播间和大家交流。
0: 嗯，
1: 现在呀，这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比较常见。
0: 嗯，
1: 今天呢，我想通过分享法院判决案例的形式，为大家分享一些商品房买卖方面的法律知识。
0: 没错，那现在有关房屋买卖的纠纷是比较常见的。伊律师，马上临近今年这个小学招生时间了，每年这个时候啊，这个学区房的话题真的是非常火热，有的开发商就顺势会举办所谓的学区楼盘的促销活动，承诺买他们家的房子孩子就能入读某某小学，但是家长花了很大的代价买了房子，孩子呢可能最终却不能上这个小学，那作为家长应当如何维权呢？
1: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嗯，
1: 学区房的房价普遍都比较高，很多家长啊都会不计代价购买学区房，就是为了能让孩子上某个心仪的小学。今天我就通过一个案例为大家分享，当我们购买了学区房，但是孩子最终却没能进入目标小学，我们应当如何维权。某房地产公司在售楼活动中使用六月前买房，九月可入读某实验小学的宣传语，销售员呢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张某啊，他为了自家的孩子能上这个实验小学，于是呢在2023年5月20日与该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呢张某购买案涉房屋，约定购房款是121万，税费10万元。之后啊，张某依照约定全款支付了购房款和税费，并且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支付了契税18245元和不动产登记费80元。另外呀，张某对案涉房屋部分空间进行了装修，支出工程费8500元。可是呢，八月份的时候，张某却被房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告知，他的孩子无法入读这个实验小学。张某呢，就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投诉，要求退房或者补偿未能进入该实验小学的损失和学区房附加值。经过市场监管局的调解，地产公司呢只愿意承担未能就读实验小学的损失93600元，对于退房和补偿附加值的要求不能接受，双方呢未能协商一致。张某啊随即就起诉到某县法院，某县法院呢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房地产公司赔偿张某损失93600元，驳回了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这张某不服啊，就上诉到某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呢，做出了二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解除张某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由房地产公司支付张某购房款、税费、工程费等款项共计135万元，并且赔偿其他损失2万元以及利息的损失。张某呢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到房地产公司名下，驳回了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0: 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级法院的判决结果明显不同。请问，这个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的理由和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 是的，一审法院呢，他没有判决解除合同，只是判决由房地产公司来赔偿损失。
0: 嗯，
1: 可是呢，二审法院改判的结果截然不同。咱们先说说改判的理由。
0: 好。
1: 二审法院认为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某和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

应当解除的问题。本案的售楼活动中啊，房地产公司的人员对购买案涉房屋后张某的孩子可以就读某实验小学的承诺内容清楚明确，张某啊基于该承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对该承诺内容产生了信赖利益，该承诺构成要约，对房地产公司具有约束力。而房地产公司不能兑现承诺，已经构成违约。张某购买案涉房屋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孩子入学问题，因为房地产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的主要目的不能实现，张某呢就有权解除合同。这个合同解除后啊，房地产公司应当将张某的购房款121万元退还给张某，并且要承

0: 酌定由房地产公司赔偿20000元。再说说本案的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呢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73条、509条、563条、566条、57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这具体条文咱就不详细说了。
1: 嗯，
0: 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可以自己去查询一下。
1: 好的。
2: 提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张建律师事务所伊国军律师。那伊律师，我想问一下，开发商所有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他们如果只要有违反，都可能被判这种解除合同并且赔偿损失吗？
0: 也不尽然如此。
1: 嗯，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73条，还有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一般视为要约邀请，只有呢在出卖人

0: 商品房以及相关设施所做的说明和允诺清楚、具体、明确，并且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的价格有着重大影响的，才会被认定为要约，对出卖人具有约束力。此时出卖人如果没有实现该要约的许诺，宣传不实，导致合同主要目的不能实现，买受人呢就有权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赔偿损失。房地产公司啊，应当对其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的内容谨慎审定，避免出现虚假宣传的情况，以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作为消费者呢，建议在购买商品房时，对开发商的广告和宣传资料尽量的收集保存，在签署买卖合同的时候也尽量呢将开发商的许诺落实到合同的条款内容里面去。
1: 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宣传不实的问题，现实中也确实很常见。有的开发商啊，他不仅虚假宣传，而且合同中明确约定内容，那么实际交房之后也有很多不服的地方。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购房人该如何维权呢？
0: 好的，下面呢，我就通过另外一个法院判例，为大家说一下开发商虚假宣传以及违约交房的法律问题。
1: 好的。
0: 2024年10月15日，李某啊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李某购买案涉房屋一处，暂测房屋建筑面积为118.71平方米，该房屋建筑层高2.9米，该房屋建筑设计以及平面图、建筑结构、装修以及设备标准等等都见合同附件。其中啊，这平面图对露台进行了标示，总房价款暂定为人民币118.3680元。这合同签订之后呢，李某就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结果李某在合同约定的交房日到达房屋现场时，却发现阳台的层高明显的低于客厅。经过实际测量呢，该阳台的净高为2等，诸多与宣传不实的情况。李某啊经过与开发商交涉呢，结果没能协商一致，之后李某就起诉到法院，请求呢，第一，判令房地产公司赔偿因虚假宣传给李某造成的损失人民币10,000元，这其中啊赔偿游泳池和电梯损失8,000元，地下储藏室空间损失2,000元。第二呢，是判令房地产公司阳台层高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19,161元。
1: 那像这个案例当中，法院最后怎么判决的？支持了这个李某的诉讼请求了吗？
0: 法院呢，最终没有全部的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法院呢，最后判决是，房地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某因虚假宣传造成的损失人民币8,000元。以及阳台层高的损失人民币16,000元。判决之后呢，双方都服判，没有上诉。
1: 那这个法院如此判决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
0: 法院认为啊，第一，房地产公司虚假宣传构成违约，应该呢赔偿相关损失。房地产公司呢，对于带游泳池高端社区日本进口三某品牌电梯的宣传内容呢，虽然没有在这个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明确的约定，但是房地产公司在宣传资料中关于游泳池和电梯的宣传内容是具体明确的。泳池和电梯呢，作为公共配套设施，属于商品房开发的规划范围内。而且呢，对于合同的订立 和防

0: 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73条以及上个案例中我们所说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构成要约的要件。而房地产公司实际交付的房屋并不具备游泳池和进口电梯的设施，属于违约，应当赔偿损失。考虑到业主呢享有共同使用泳池、电梯等公共设施的权利，开发商的违约行为啊对业主权益的实际影响，结合案涉房屋的价格、面积，法院呢酌定该项因虚假宣传造成的损失定为8000元。对于地下室的损失，由于房地产公司宣传资料以及商品房预售合同中都没有约定具体的交付标准，属于约定不明，开发商毛坯交付呢并不构成违约，于是该项损失法院未予支持。第二，房地产公司交付的阳台层高不符合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应当予以赔偿损失。房屋的层高与居住环境啊存在紧密联系，也是房屋价格的参考因素之一。双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呢，明确约定了层高是2.9米，而房地产公司在诉讼中自认实际层高呢在2.54米左右，房地产公司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违约。鉴于呢恢复到合同约定的层高实际上已经无法实现，李某要求赔偿损失呢就于法有据，他具体呢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
1: 那这个房屋层高违约怎么来确定它的损失？你像这个16000，它的这种层高损失又是如何量化的呢？大家也是比较好奇的。
0: 是的，这个如何量化确定层高不足产生的损失，也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因为双方当事人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对层高的违约没有相关约定，而法律呢对此也没有明文规定。最终法院呢考虑到层高不足对买受人可用空间的减少和通风采光等等的直接影响，结合房屋层高的差、阳台面积、房屋价格等等因素，最终呢酌情确定损失金额为16000元。鉴于层高违约的损失在现实中呢不易确定，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在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最好啊在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层高违约的出卖人要承担怎样的违约责任。比如咱们可以约定一个具体金额的违约金，其他的方面也是如此，我们都尽量的在合同里啊详细具体的约定，以免将来发生争议。
1: 是的，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事刑台的刑，或者是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住在刑台第一房产，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业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张建律师事务所伊国军律师。那伊律师啊，其实在现实中不光新楼盘频发争议，二手房买卖也有很多情况发生。其中呢，就有出卖人把房屋出售了，也交付购房人使用了，这购房人支付了全款或大部分房款，但是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能办理过户登记，此时出卖人就被其他案件列为被执行人，上登记在其名下的该房屋就被法院强制执行查封了。那么作为购房人该如何维权呢？
2: 这种情况确实很特殊，对于买受人来说也是

0: 无妄之灾。正常啊，全款或者是已经付了大部分房款购买的房子，并且呢已经在房子里居住生活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就是因为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如今却因为出卖人涉及其他案件被强制执行了。
1: 嗯，
0: 不过呢买受人也不要着急，
1: 嗯，
0: 咱维权有法可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之规定，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嗯，
0: 第一项，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1: 嗯，
0: 第二项，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第三项，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并且将剩余的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第四项，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因此啊，买受人可以依据该条之规定，根据自身交易情况和该条规定一一对应，来准备相应的证据，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1: 嗯，那具体该怎么理解和适用这个规定呢？嗯，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呢？
0: 这一条规定呢，实际上是属于物权期待权对其他债权的排除执行。
1: 嗯，
0: 该条规定有明确的四项要求，必须全部同时满足，缺一不可。接下来咱们具体说说咱们要相应准备哪些证据材料。
1: 嗯，好。
0: 关于第一项，咱们字面理解即可，就是准备已经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
1: 嗯，
0: 关于第二项，占有该不动产的证据。
1: 嗯，
0: 咱们可以准备比如买受人支付的装修费，
1: 嗯，
0: 缴纳的水费、电费、燃气费、物业费等等票据和相关材料。
1: 嗯，
0: 如果可以，也可请所在社区居委会或者小区物业给买受人出具相关的证明。关于第三项，查封之前已付全款或大部分房款的转账凭证、出卖人的收条等等。但是此项中有个问题需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如果不是全款付的，剩余的房款咱要按照执行法院的要求交到法院参与执行，我们呢不能再支付给出卖人了。关于第四项，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这个在实践中确实比较难以理解，咱们是建议准备的材料呢有买卖双方如果已经到不动产登记

0: 中心递交过过户资料的，登记机构已经受理他出具的回执，或者是买受人积极的催促，但是出卖人拒不配合的，诸如咱们发的律师函、书面通知、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短信等等，以及在查分前已经通过起诉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要求过户的起诉状、仲裁申请书、立案受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等。
1: 嗯，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刑九一七刑事刑台的刑，或者是找到我们的住在刑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直播间留言都是可以的。

好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乐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交通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4: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懵懂的爱情早已随风逝去，当初的执念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在生活的千回百转之间走着各不相交的道路，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忧伤。但多年后，当你和他重逢的那一刻，还是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涩，想起他如何惊艳了你的时光，有遗憾却也不遗憾。听着韩红的那片海，感悟着爱情，欢迎来到这里聊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的时间爱如潮水以及两两相望。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法管控，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车辆，保持高压整治态势，持续深化路域隐患排查，紧盯裸露土地、平交道口、沿线停车场等关键点位，常态化排查整改，持续加强部门联勤联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凝聚治尘强大合力，持续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以网格化巡查、台账化管理、制度化督导守住治理成果，以更夯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更严明的纪律，久久为功，常抓不懈，全力守护国省干线路域生态环境，为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执法保障。
1: 嗯，我们也相信随着这个道路扬尘综合治理各项工作开展，一定会有效遏制国省干线扬尘污染突出问题，全市干线公路路域面貌、空气质量保障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感谢您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以晴间多云为主，阳光强烈，气温将明显攀升。11到12号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同时呢，大风天气频繁。今明两天还有11到12号风力较大，请注意防暑防晒和防风。本周气温呈现强势升温再回落的走势，7号一直到11号最高气温25到31度，最低气温9到17度，昼夜温差较大，随后高温来袭。12号白天达到顶峰34到36度，13号白天仍维持35到36度，最低气温也升到16到23度，昼夜温差缩小，全天体感炎热。14号气温回落，最高气温29到31度。那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气温明显升高，体感炎热，请尽量减少午后户外活动，外出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老人儿童以及体弱者要注意防暑，避免中暑。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九一

0: 北京时间12:01，用音乐调频给生活上色。北京时间的12:0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这里是 FM917 FM997。各位中午好，我是你的午间音乐合伙人珊珊。那每天中午这半个小时呢，我们和大家不谈工作，只聊音乐。不管您是开车穿梭在邢台的大街小巷，还是刚刚吃完午饭啊，准备小眯一会儿，那此刻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用好听的音乐来抚慰我们的心灵。今天和大家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比想象更想你》。
1: 不久又要登机，同一样的行李，呼吸不一样的空气，有时候只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却忘记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
1: 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讲一讲我家那个小侄女，哎呀，学习成绩非常非常好，一直呢在班里面稳居全班前二。于是呢，我就想去她家讨教一下她的经验。昨天我就去她家了，去她家的时候，人家正在学习，然后我就好奇地问，我说宝贝儿啊，你学习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一直这么努力呀？然后她看看我就说，不努力不行啊，同学都抄我作业，一次九块，包月180，成绩要是不好，我可没生意啊。听完了之后，我特别感慨呀，之前怀疑资本，后来理解资本，现在成为资本。原来让人进步的就是钱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老丈人家刚搬新家，就换了一个指纹锁。今天呢，我第一次去，没来得及录指纹，哎，结果呢，刚好就逢着老两口呢出去遛狗了，回来就发现呢，他们也没拿钥匙。然后我也进不了门，于是呢，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个有没有那个备用钥匙啥的。老丈人就说了，那个你看那个门外哈，那个伞架下面有一罐那个猫罐头，你把它打开，然后把邻居家那个猫给引出来，然后猫那个右爪子那个前爪哈，它就是咱家的备用钥匙。一切都想不到啊。何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女朋友去试衣间试衣服，试了一套又一套，试了一套又一套，每次都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呢，她就生气了，嘟起嘴了，
2: 你也太敷衍了，哪件衣服你都说好看。
0: 我说宝贝儿啊，你问我问的是衣服呀，我以为问的是你呢，宝贝儿。孟芳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陪闺女去参加比赛，一个小男孩呢就跑到我闺女面前说，我给你一个气球，你这个小美女。然后呢还抱了我闺女一下，然后我闺女呢还一脸娇羞的说，你别这么说了，你这个小王子。龙哥，作为一个老父亲，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我想揍这个小王子。小青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陪那个女友去逛夜市，我就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了一个小东西，女朋友特别喜欢，老板要价30，女朋友就问能便宜点吧，老板不同意了，女朋友又问，那出来散步的也没带啥钱，你20呗。老板呢刚准备同意，我就在一边补充了一句，没事啊，媳妇儿，我这有钱呢。女朋友二话没说，上去给了我一耳瓜子。他转身就走了，气的东西也不买了。龙哥，我当时心里就开心呢，你想想，一耳瓜上去省了20，这一路啥也不用买了。 SS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知道现在的相亲角有多夸张吗？那天呢，我陪一哥们儿去相亲角，顺便呢就看看妹子，哎，突然呢一个大妈就拦住了我，她说，小伙子有房有车吗？我有两套啊，车也有。那做啥工作的？收入咋样啊？我说我在那个设计院工作，待遇还行吧。于是呢，大妈就拿出来一张照片说，哎，这是我姑娘，在外企工作呢，挺好的。我说不好意思啊，那个大妈，我已经结婚了，不好意思啊。结果啊，大妈愣是没放过我，愣是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儿啊，那你有离婚的打算不？新源服装留言说：龙哥，昨天晚上呢，我媳妇儿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我的手机看电影。那一刻我放下了所有事情，专心致志地陪她看到了凌晨6点。我看着我媳妇儿终于睡着了，我长舒一口气，我暗暗发誓，下一次我必须给她买个充电宝。太吓人了，拿着我的手机太吓人了。 枫叶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哥们儿呢开着豪车，结果被追尾了，哎呀妈，那头啊就撞在方向盘上，满脸是血呀。后面那个车主呢就赶紧跟他商量如何赔偿啊，找保险公司啊，如何看病啊，等等等等。然后这哥们儿呢愣是特别冷静，他说，你们啊都给我等等，我先给 4S 店打个电话啊，我都撞成这样呢，那气囊竟然没弹出来。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 DM 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的要求高吗？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大龙30多了嘛，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对朋友的要求是他必须得对我真心。但10年之后的我再回想起来，我对朋友的要求我已经不要求那么多了，就是只要你这一秒对我是真心的就好。因为大龙已经慢慢成熟了，我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辈子都是永恒的。所以我今天想对所有正在听大龙节目的所有朋友们说一句，人与人之间有过一瞬间就可以了，那一瞬间是真心的就够了。比如说此刻你可能坐在出租车上，或者是坐在网约车上，那有一个人在听声音，就是你知道这一刻大龙对你是非常真诚的，我在很真诚的把这个段子送给你的时候，希望你们都珍惜一下。孔维维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喜欢的人对我那么高冷？以大龙的经验之谈，相信我，没有人天生他就是高冷的。你要记住，你喜欢的人可能也会在另外一个他喜欢的人面前做一只舔狗。戴帽色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的性格是一个软柿子吗？你知道我在被惹恼之后什么感受吗？我告诉你，你还真别不信哈，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你敢跟我说句对不起吗？不说就算了。你惹到我，算是找到软柿子了。杨凌峰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啊，就这个季节，你觉得吃什么维生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最缺的维生素是 RMB， 简称人民币。一则一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赚到钱呢？想要赚到钱也不是不可能。朋友们，我给你随便说一个，比如说你现在的工资哈，一个月2000，对吧？然后呢，你就干1000的活儿，哎，这不就赚了1000吗？龙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上大学是一种什么感受啊？在上大学之前，反正我是觉得我高考的时候没发挥好，我应该能上一个更好的学校的。但是上大学之后，朋友们，我去，大学真的是我自己考上的吗？为什么我学什么都学不会啊？然后等你毕业了，哎呀妈，毕业了，大学我都学点啥呀？小幸运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对自己现在的岗位是什么定义？我现在对我自己在职场上的定位非常的精准，就我感觉整个办公室除了我又便宜又好用，其他的东西真的是又贵又脆弱。冯江涛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的脾气算是好脾气吗？脾气好其实是一种诅咒，就是你燃烧了自己，纵容了别人。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别人啊，就是告诉大家，适当发疯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因为我就是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脾气极好的人，我就是那种燃烧自己放纵了别人。胡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能跟我分享一些别人的话里有话吗？ 来，我随便跟你分享几个啊。比如说有人经常说，哎，不是我说你啊，那就是我要说你了。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它不是钱的事儿，它还真就是钱的事儿。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句公道话，那就是要站在你的对立面上了。这几句啊，大家慎重收听啊，慎重收听。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杨仔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当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总感觉他说的不是字面的意思。哎，那你不是问的还是刚刚那个问题吗？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哈，就是大家是不是经常隐隐约约的觉得别人对自己说话好像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但是感觉我分辨不出来，而且无法确定那到底是真的话里有话，还是我想的太多了，我完全搞不懂。所以很多看上去就是那个很平常的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总感觉他说的好像又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在生活当中，大龙真的想抓住那群老油条的领子，我摇晃，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你倒是说呀。所以我真想告诉大家哈，这个钝人的职场生存有多艰难。哎呀，这个经验大龙真是没办法教你啊，因为我发现上班多年归来之后仍是愣头青。

0: 好了，下个留言，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人间指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怎么休息才能最舒服？对我来讲，只要是出去跟人玩，那就不叫休息。半夜3点睡觉，第二天中午12点起床，窝在家里一整天，那才叫真正的休息。我自己都感觉出门太累了。好了，以上的问题呢，均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给大龙的发问。总之呢，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大龙之后，你可以任意向大龙发问，不管问什么，保证给大家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回复鸡蛋。我让大家看到啊，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煮鸡蛋的秘密，直接涨粉了300万。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是神一般的操作。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怎么煮成那个溏心鸡蛋呀，然后那个流沙鸡蛋呀，就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哇，说的太好了，太全了，精确到分秒。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我把这个视频完整的给大家放一下，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网友分享了煮鸡蛋的秘诀，结果涨粉近300万，这是来自四川观察的消息。近日啊，一个网友爱吃鸡蛋，因为一句评论煮鸡蛋技巧而走红，不少网友啊成功抄作业。它的核心秘诀就是开水下蛋，9分12秒捞出，立刻过冷水，那就是感觉那个细腻不捏人的完美水煮鸡蛋。哎，为何火候掌握得如此精准呢？人家爱吃鸡蛋也说了，自称啊每天要吃40个水煮蛋，坚持了5年，超过了10万个。这爱吃鸡蛋的账号只发了14条作品，但是每天啊涨粉数量在200人以上，已经涨到了291.4万人。看完之后，我着实是羡慕了。

哎呀，我真的是说哈，这个蛋王最近真的是火得不得了，流量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奇妙了。哎，别看就是煮个蛋这么小的事儿，但是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先不说哈，不同的口味儿，咱就说把这个鸡蛋煮不炸开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挺难的。定个时间。看起来挺复杂，其实是最简单的。想吃什么口味，只需要把这个时间定好。我现在都知道了，想吃那种沙沙的感觉，9分12秒。如果想吃那种流心蛋，7分11秒。我自己都记住了，太简单了。当然啊，这件事情也折射出了，就是大众对于把小事做到极致的推崇。所以就如很多网友感慨的，平凡的小事你做到极致，那就是稀缺的竞争力。哎，各位朋友们，你想要看到啊这个视频，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但爱煮鸡蛋的朋友们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太管用、太实用了。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鸡蛋”两个字，回复“鸡蛋”，视频直接发给大家，回复“鸡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再回复“妈妈”，我让你看啊，一个男孩考了19分，没听错啊。没听错，19分，但是人家妈妈把他夸到了结巴。哎，就是大家同意这个妈妈的做法吗？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回复妈妈两个字，看到这个视频反正挺招笑的，就是我看完之后就乐了。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这个男孩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啊，被妈妈夸真棒。男孩放学了跟妈妈聊天，被问到考得怎么样啊，然后他不好意思地说考了19分。没想到妈妈竟然说这么高啊，担心妈妈好像没听清楚，于是呢男孩就补充道，妈妈19分是最低分，不是91分。但是妈妈坚持说你真棒孩子。听到的妈妈的话呢，这男孩突然自己有点被夸懵了，我

0: 这件事儿我看完了之后，我是持保留意见哈。我是觉得可以安慰，可以说努力就好了，可以说有进步，可以说下次争取再考到好一点。而我觉得夸奖很好，我不太同意啊。反正我觉得让人觉得，要不然就是生气到说反话讽刺，要不然就会让孩子心安理得的觉得反正考差了也没关系。我觉得给孩子的是非观还是应该正确的，要不然价值观就混乱了啊。但凡事都有两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就记得我上初一那年，我当时地理好像考得非常差，好像考了40多分吧，就是在全部作答的情况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考了这么低。当时我们的班主任以此为由羞辱了我长达半年的时间，每次羞辱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当时我还叫了家长。我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回去给我狠狠揍了一顿，所以自此之后我是坏学生这件事就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被考了19分被妈妈夸这件事，她做得对吗？听听大家的观点吧。好吧，现在大家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关注之后回复妈妈，回复妈妈。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想学那个水煮蛋到底怎么组成那种溏心蛋呢，那个流沙蛋呢，怎么煮，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最近这个博主真的超火，我反正自己是学到了，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那么想要看到搞笑视频，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淋一淋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人们都说每个少男心中都有一个金庸武侠梦，第一次听说金庸还是在我爸的口中，感觉非常的帅气，侠气冲天。今天我们的私房歌就一起来整理那些经典的金庸小说翻拍成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第一部经典作品，一起来听一听《射雕英雄传》里的《铁血丹心》，来自罗文、珍妮。

《射雕英雄传》是改编自金庸的同名小说，围绕着郭靖、黄蓉、杨康、穆念慈四个人的故事展开，讲述了郭靖在经历了各种困难之后成为一代大侠，以及他与黄蓉之间的爱情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铁血丹心》就是《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里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来自罗文和珍妮的《世间始终你好》。

有没有发现刚刚的两首歌都是罗文和珍妮的合唱呢？这一部《射雕英雄传》一共分为三部，《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东邪西毒》还有《华山论剑》。刚刚我们播放的那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铁血丹心》和《华山论剑》里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东邪西毒》里的故事情节，一起来听这一首经典的《一生有意义》，同样是来自罗文和珍妮。

나에게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金庸的武侠小说非常的生动，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拍一部火一部。他的小说一共有15部，有人总结到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说的就是他这15部作品了。说过了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的故事之后，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金雪峰演唱的《心爱》。你还记得这是哪部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当中的歌曲吗？没错，就是《倚天屠龙记》。这首歌是苏有朋演绎的那一版当中的歌曲。金庸的小说除了如何一步步的成为大侠，还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当年张无忌和周芷若、殷离还有小昭以及赵敏的爱情也让我们为之投入，这也是金庸的小说为什么不只吸引男生的眼球一个原因之一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毛阿敏的《爱上张无忌》。

这么多些年来，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苏有朋的《张无忌》和郑少秋的《张无忌》同样非常的圈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少秋版的《张无忌》应该是《倚天屠龙》最早的版本吧。在这一部郑少秋演绎的1978年的版本当中，郑少秋更是演唱了主题曲《倚天屠龙记》。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拆开，我有我的我海，自自在在全合意。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一听就是有一种韦小宝的精神在里面。

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1998年 TVB 版的电视剧《鹿鼎记》当中的主题曲，所以说才会如此的贴切韦小宝这个角色。有人就评论了，说这首歌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做的一首歌，看了那么多版本的《鹿鼎记》，只这一首片头曲完全符合韦小宝的性格。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就是要就着这些歌曲来听一听，在金庸的笔下有什么样的小说，而这些小说被拍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神曲，让我们无法忘怀。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金庸笔下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神雕侠侣》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是1995年 TVB 版电视剧《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来自于西丽娜依以及胡兵共同带来的歌叫做《归去来》，也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一起来回味曾经神雕侠侣的故事。姑姑，过

这首歌叫做《归去来》，相信听过之后呢，你就能感觉得到属于一种姑姑的仙气，好像一下子迎面扑来了。《神雕侠侣》在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羡慕过儿可以拥有一个神仙一样的姑姑，是自己的女朋友哈。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让我们觉得好像美到了天际。每一个演绎神仙姐姐的女星，都是让我们在心目当中无法去触及的一种女神感十足的人物啊！相信在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个属于你的姑姑，属于你的仙女姐姐。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版的仙女姐姐呢？除了演员确实足够仙之外，当然还要非常佩服导演的这个拍摄和编排能力，也是因为他们所以才营造出了如此成功的仙女姐姐形象。当然除了镜头够唯美，女孩子够漂亮够仙，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发酵的作用。那在演绎这个仙女姐姐形象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就不得不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天下》。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

0: 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很大气，豪气冲天，气势如云，有没有？来自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只要看到这四个字就已经觉得非常潇洒了。除了令狐冲，在这一部作品当中还有一些不停被提及的小说人物，比如说东方不败。这些年这些个人物角色被不停地演绎着，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诠释着和丰富着这样一个角色。在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笑红尘，来自陈淑燕，你还记得吗？
1: 红

最后一首主题音乐推荐，这一首歌来自金庸的《天龙八部》。想当年我们家养的小鸡还因为它们各自的各鸡特色起了不同的《天龙八部》里的角色名称，段誉啊、乔峰啊是一个都没有少。面对乱世，乔峰、虚竹、段誉三个人非同寻常的江湖生涯，生死情仇、爱恨离别和民族大义在因缘际会中施展着。

少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3: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2: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好音乐不间断。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曾轶可《有可能的夜晚》，吴青峰《起风了》。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0: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杨宗纬其实都没有，杨千嬅也还在。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4:29，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6度，空气指数52，属于凉，伴有南风4级，相对湿度是25%。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未来一段时间呢，天气是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强烈，气温将会有明显的攀升。11号到12号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6度，同时呢大风天气频繁。需要着重注意的是呢，是今天白天啊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到了9号夜间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其余时段呢都是2到4级风力为主。整体上来说呢就是一个强势升温再回落的一个走势。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高温来袭，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么气温会有明显升高，像户外温度会达到35到36度，体感炎热，请减少午后外出，同时呢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尤其是老人孩子以及体弱者要多多注意防暑，避免中暑。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6: 音乐穿过时空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杨坤的无所谓，周慧敏最爱，谭咏麟爱在深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2: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让老歌重拾记忆。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你将听到的音乐是莫文蔚的《爱》，陶喆《小镇姑娘》。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在这里佳丽要送给今天生日的人，能够相遇在这电波当中，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也是我的幸运。所以如果你今天生日，请听我说嗨，生日快乐。今天我为你点的歌曲是刘惜君的光，希望你可以迎着光的方向一路前行，不畏艰难，加油啊。好了，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不止我一个人哦，还有两位新生力量。那我们就先请这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有请。
7: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肖林。
8: 我是傅玉，很开心今天做客音乐朋友圈。
6: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网购，你买过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来听这个小时的开场歌，这是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0: 这是今天这一小时的开场歌，来自费玉清的一首《千里之外》。其实网购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很便捷，它可以把千里之外的很多我们在身边买不到的东西通过网购的方式而让我们轻松的得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男主播哈，小林跟凤玉，你们网购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吧，我觉得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面膜。哎，作为精致又贫穷还爱精打细算的猪猪男孩呢，在打折的时候我一般会囤一些面膜。哎，除了面膜，我买裤子也挺多的，但是因为常常这个尺码不合适选择退货，那现在家里还有一条买大了的裤子等着我去退呢。
0: 嗯，哎，为什么你买裤子会买大？因为网购它的那个页面上都会标得很清楚啊，你都不会量一量吗？
1: 哎呦，他那个裤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这腿比较粗，
0: 看不出来，
2: 应该是腿太细了才对。
0: 那傅宇你呢？
2: 嗯，我跟笑林不一样啊，我很少买这种日用品。
0: 嗯嗯，
2: 我主要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嘛，然后这只猫猫呢恰巧还是个吃饭王，就像个猫粮推土机一样啊，显卡啊、处理器啊这种我只能看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他们大概率只能躺在购物车里了。
0: 嗯，那还不错啊，你是一个生活特别特别幸福又充实的铲屎官。其实我呢，我就是买了一些家里会常备的纸巾啊、湿巾啊之类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消费了。接着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 买买买送给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再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2: 音乐朋友圈，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不知道在网购之前，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做个小笔记，各个网站 APP 去对比一下价格。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说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哦。这是美美，美美说买最多的是各种网红化妆品，还有衣服，因为我对衣服的品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有的网购的衣服都是只穿一季，几乎没怎么失败过，都是性价比高，款式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其实网上买很多衣服都是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我记得我会买一些纯白的白 T， 然后这个白 T 它质量又好又好穿，关键是你穿黄了之后你就可以扔掉，反正又不贵，
2: 对，就只穿一个夏天，
1: 是啊，
0: 你看就是没家没口的。要是我啊，穿旧了黄了，我不能扔掉，当抹布啊。好，继续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回复吧。
1: 这位网友范儿就说了呀，我买的最多的是书，书店里逛完看好，然后去网上下单，最低都是五折起，能省太多了。
0: 嗯，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买书，真的很划算。
2: 确实，因为书店确实会要贵一些啊。
0: 嗯，原价嘛。
2: 对，然后这边小五也说呢，各种调料，像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这些，赶上了活动就会囤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而且特别的沉，自己去超市买那么费劲，为什么不这个网购送货上门，又便宜，还何乐不为呢？
0: 嗯，这个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1: 很会生活啊。
0: 嗯，
1: 这网友小网友静就说呢，我是网购小白，平时都在实体店消费，总怕网上买到失望大过期待的东西，退货麻烦。
2: 嗯，这确实，因为我确实也买到过很多这种实物和这个网图相差很远的这种商品啊，
0: 可能价格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就懒得去退货了，来回的运费也挺麻烦的。
2: 没错。嗯，这边Candy也说，他是一名内勤，网购最多的呢就是这个办公用品，尤其是这个打印用纸。
0: 嗯，看来网购真的是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哈，不管是居家过日子的，还是办公的各种用品，各种我们会用到的东西，吃穿住用行，都可以通过网络去购买。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

0: 星辰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6度，空气指数53，属于凉，伴有南风5级，相对湿度是24%。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那么未来一周呢，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像11号到12号气温会高达34到36摄氏度。同时呢，大风会非常的频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1号白天到12号夜间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余时段呢都是2到4级的风力为主哈。本周气温呢是再次呈现强势升温再回落的走势。像刚才也说到了，11号、12号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升高啊，到12号的时候大概会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但是呢，最低气温，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高温来袭，要注意防暑降温，气温会明显升高，最高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体感炎热，要尽量减少午后的外出，做好防晒。同时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像老人和孩子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中暑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歌《你走你的路》。

0: 这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蝴蝶泉边》，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回复吧。这个加加龙说呢，帮老爸买了各种钓具，他平常会喜欢钓鱼，又觉得这个实体店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后来啊，就帮老爸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的卖家，东西好，货品全，老爸也因此呢学会了网购。
0: 嗯，看到妞说最多的买的是衣服，还有一些在身边买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有一年啊，急需要孩子周岁抓周的东西，后来就在网上找到了。诶，其实好像有很多朋友最开始对网购这件事情非常的幸福，就是从我们身边可能买不到，但是无所不能的网购好像帮我们解决了，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2: 有的有的。诶，我帮奶奶买过一件东西，那个东西我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是一个艾灸的一个盒子。
0: 艾灸的盒子。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就是那个小木盒子。
2: 对对对。
0: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有什么作用？
2: 对，那个艾灸的盒子，然后嵌到一个腰带上，然后可以灸肚子。
0: 哦，这样的。
2: 对对对。
0: 我也好想去买啊。养生法宝。那富裕呢？
1: 我跟笑莲不太一样，我是买的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我风格比较就奇怪吧，然后就导致我想买的衣服呢，在商场里我找不到，然后很多时候就只能去上网去买，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这个要求也很奇特，就导致我经常踩雷，买到很奇怪、更奇怪的衣服，
0: 交了不少学费是吗？
1: 没错。
0: 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游刃有余了？
1: 没有，前两天还是退了一件。
0: 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在网购这方面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4: 我的单曲循环，
5: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陆先生乐队。
6: 最近我们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我专辑中的叫《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想起更多在年少时候那个夏天，还有那些美丽的身影，还有想说没有说出去的话，希望当时没有说出去的那些誓言，那些承诺，在万千的年轻的生命当中，他们能够去兑现，他们能够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坚定和幸福。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听听我们的这首《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

这是 FIR 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月牙湾》，原唱气势恢宏，豪放洒脱。今天我们推荐阿琳在《梦想的声音》的翻唱版，荒井十一再次参与编曲，清新的吉他与响指搭配灵动的气声和转音，阿琳把它唱的就像是一首顺滑柔软的 R&B， 唱出了每个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寻。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五月的怀来啊，草木葱茏，薪火相传。对怀来人而言，这个五月注定与众不同，因为5月25号是董存瑞烈士牺牲的日子。78年前的这一天，年仅19岁的董存瑞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用热血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而对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说，怀来不仅有秀美的官厅湖、醉人的葡萄酒庄，更有不可错过的红色地标。这里是英雄的故里，是存瑞精神的发源地，更是京津冀红色文旅版图上的重要节点。

0: 在每年五月，怀来大地都会涌动着致敬英雄、传承存瑞精神的热潮。纪念大会庄严肃穆，研学队伍络绎不绝，红色宣讲深入人的岁月，品读英雄事迹，感悟存瑞精神。同时，我们也将和嘉宾一起解锁京津冀红色研学周末打卡的新玩法，让大家在玩转中传承红色基因。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就是董存瑞烈士的侄子董继先。董老师退休前曾任怀来县葡萄酒局局长，退休后发挥余热，成立了怀来县乡村振兴协会，为红色村旅游建设继续做贡献。可以说，多年来深耕红色宣讲，传承英雄精神，对存瑞精神有深刻且独特的理解。董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伯父董存瑞烈士的故事，聊一聊我们怀来的红色基因以及存瑞精神。
0: 转眼又到五月了，又到缅怀先烈的特殊时节。今年呢，是董存瑞烈士牺牲78周年。在每一年的5月25日，怀来全县上下都会以各种各样庄重的方式追忆英雄。那作为英雄的至亲家人，此时此刻您内心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触吧？
1: 是的，78年以前，我伯父以他那不朽的身躯，为解放隆化开辟了这个前进的道路。从此以后呀，人们，不光记住了他的这个光辉形象，更重要的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呀，都要举办大小不一、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这么多78年以来呀，从未间断过。从这个亲属的角度讲，耳闻目染。因为从小啊，我就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所以对存瑞精神，的传承以及继承，包括人们的纪念活动，经常参加，所以对这一块啊并不陌生。英雄的传世之举，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军人在奋击勃发，在保卫我们的和平国度。所以每当在这个日子来临之际，作为亲属都要到他的陵园或者纪念馆场所要进行祭奠，用实际行动啊怀念我的伯父董存瑞烈士。当然了，就是说几十年来他的这种精神呀，不但感染保家卫国的军人，更重要的是在各个阶层、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包括对学生、干部、群众，特别是对党员，有着这个激励作用。可以说是，几十年以来，涌现出了这个向存瑞精神学习的许多榜样。所以我想，在这个纪念活动、纪念日来临之际呀，对英雄的这种壮举，他的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学习，我觉得更应该我们切身的去体会。
0: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听您娓娓道来呢，我们内心也无比的动容。家国情怀、家族铭记，这岁岁年年里从未改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怀来是紧邻北京，交通十分的便捷，高铁半小时即可直达，是名副其实的京津冀百姓周末休闲后花园。而深厚的这些红色底蕴呢，更让这座小城多了沉甸甸的精神底色。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董老师的脚步，一同云游英雄故里。第一站呢，就来到董存瑞烈士的出生地南山堡村。如今这里呢，早已成为京津冀网红红色乡村打卡地，风景秀丽，红色底蕴深厚。那董老师，不妨您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南山堡村有着怎样独一无二的红色故事和游玩的亮点呢？
1: 我的老家南山堡村呀，原来在咱们京津冀地区有，我相信有许多朋友都听说过。因为平时存瑞纪念馆也接待来自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是

0: 自驾的形式，
1: 没错，
0: 来这儿来瞻仰烈士。
1: 对，
0: 南山堡这个村子呀，
1: 嗯，
0: 它是我曾经考证过，它是1388年建村，
1: 嗯，
0: 当时这姓董的，从山西迁移到这个村子，当时南山堡村不叫南山堡，叫南窑。来的哎，南窑来的时候呀，他没有房屋，就在那个，
1: 哦，窑洞是吗？
0: 哎，窑洞就在窑洞掏的窑洞这么定居下来，
1: 哦，
0: 在抗日战争时期，
1: 嗯，
0: 他就是个红色村，
1: 哦，
0: 哎，早在1940年以后，因为怀来的第一个党支部是1939年建立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呀叫龙岩怀联合县。当时这个区域啊属于三区，我伯父的引路人叫王平书记，就是这个三区的区委书记。
1: 嗯，
0: 这个村子呀，从大概1940年开始，
1: 嗯，
0: 就在党的引领下参加各种抗日活动。
1: 嗯，
0: 包括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有40多位，
1: 嗯，
0: 都参加了这种部队。
1: 嗯，
0: 其中革命烈士就有9位。从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精神角度，这个村子我小时候呀就听说过，怎么和鬼子呀、汉奸呀、伪军呀怎么机智的和他们斗法
1: 斗争，
0: 哎，斗争，包括因为白天呀是属于这个敌方统治期，
1: 嗯，
0: 到晚上都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呀，游击队在活动，
1: 嗯，
0: 所以我伯父呀，他40年的时候大概11、12岁，他就在这种环境中，得到了这个熏陶和锻炼，包括他，机智的掩护区委书记王平同志，还有参加后来的，到儿童当了儿童团团长，
1: 嗯，
0: 参加的站岗呀、放哨呀、押送汉奸、斗地主等等活动。他从小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得到了锻炼。
1: 嗯
0: 嗯，这个村子，是我伯父的出生地。
1: 嗯，
0: 当然现在也是中央首批确立的红色村试点单位。
1: 嗯，
0: 更是京津冀红色乡村文旅的标杆。从京津冀各地过来的游客，大多数都会来到这里，
1: 嗯，
0: 可以说是慕名而来。
1: 嗯，
0: 村内啊，还有其他的红色元素，比如说纪念馆，
1: 嗯，
0: 红色村的使馆，
1: 嗯，
0: 廉政教育基地，当然还有我伯父他们小时候参加站岗放哨的登高。

0: 的使馆，
1: 嗯，
0: 廉政教育基地，当然还有我伯父他们小时候参加，站岗放哨的登高望远的帽顶山去处。
1: 嗯，哎，刚才听您说这个九英烈浮雕墙，这是整体是一个怎样的呈现方式？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这九英烈浮雕墙就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村子里边牺牲的九位烈士，把他们的事迹啊都总结出来，哎，用一个这个浮雕的形式，雕刻在一个展示的这么一个墙体立体的，然后边上有他的事迹的介绍，这样的话便于游客在没有导游的情况下来自我领略英雄红色村的一些故事。
1: 哎，那咱们这个九英烈浮雕墙在整个村子的哪一块呢？
0: 浮雕墙就在董存瑞烈士纪念馆的墙东，就隔一条路、墙外边就是。另外他那个红色村的使馆呀、也都在村委会这个附近，反正村子也不大、到现在也就600来人，居住分这么三块，400-500年以前的这个老村子，现在几乎就没什么人住了，然后就是70-80年代、80-90年代的旧村，在现在都是一个新村，人们主要集中在这新村居住。
1: 他们分开了是吗？
0: 对，他就因为老房子都已经逐年淘汰，所以现在都盖的房子比原来的，你比如好几百年以前都是那种土坯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建筑材料的更新，包括一些卫生设施呀，供水供暖设施的完善，所以现在建立了新村，
1: 有了更好的居住条件了。那董老师，跟您小时候比，这个村子的变化是不是非常大了已经？
0: 这方面我有体会，因为我小时候呀，那时候全家都在村里边居住，我小时候记忆当中呀，就是能吃到大米饭或者白面的时候都不是太多，基本上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后来随着咱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步伐，所以现在村子里边呀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从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到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收益几方面吧，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当然现在说这个乡村振兴，我们觉得还是任重道远，
1: 对，
0: 与这个较先进的、较发达的、较富裕地区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也是我们来打造红色旅游这个村子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通过红色旅游能够富裕一方百姓，这也是我们推这个红色旅游村的这个初心之一吧。
1: 董老师，我也特别好奇啊，在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里，那家里的长辈是不是经常和您讲述伯父董存瑞的故事呢？那这么多年里头，有没有哪一段往事、哪一个细节让您特别的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很难忘怀的那种？
0: 关于这一块啊，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他们很少讲起我伯父，比较不愿意谈及这方面的事情。
1: 您爷爷奶奶对于丧子之痛很难以说再掀起那份伤痛了，
0: 几乎避而不谈吧。我小时候呀，听到我伯父的这个故事呀，主要是他的小伙伴儿，当然后来跟我讲过，我伯父13岁就当了儿童团团长，所谓儿童团团长其实就是孩子王，他总能团结到比他大1-2岁、小1-2岁的小朋友，跟他们在一起玩。你比如说打土仗，我伯父总是去那个冲锋的一方，不是去防守的一方，所以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当然他也挺机灵，就是比如说送鸡毛信，他的小伙伴就讲，就是说把鸡毛信放在那土筐的最下层，然后再盖上比较干的粪便牛羊粪，然后最上边放

0: 的比较稀一点的，这样的话它的味儿就在上边。
1: 嗯。
0: 所以挑着担子，过这个检查站的时候呀，敌方一般就不去做更细的搜
1: 对，
0: 查。
1: 这样就巧妙地把它藏起来了。
0: 哎，巧妙的就能混过这个，
1: 检查，
0: 检查。
1: 啊，
0: 哎，所以这是送鸡毛信。当然了，就是他在这个，后来的再逐渐再大一些，
1: 嗯，
0: 在民兵队伍中，他也是个骨干分子。他自己发明了一个锯齿镰，也就是在割敌人电线的时候啊，比较
1: 嗯，嗯。
0: 锋利，把镰刀打几个豁口，
1: 哦，
0: 然
1: 锯
0: 后，
1: 齿状的，
0: 哎，锯齿状的一个镰刀，这
1: 哦，
0: 样的话就能，割这个电线比较锋利，哎，
1: 嗯，
0: 比较利索。所以他这都是他动脑筋自己。
1: 很聪明
0: 啊，他自己发明的。另外，破坏敌人的交通也是，
1: 的，嗯，
0: 包括到沙城、土木这一带
1: 嗯，
0: 去破坏敌人的铁路呀，或者公路运输，
1: 嗯，
0: 他们都是晚上行动，所以他都积极参加。
1: 哦。他也团结了身边的这些伙伴们，一起加入这个战斗中。
0: 对对对，他小时候呀，家里因为比较贫困，他
1: 嗯，
0: 在家行四，我有四个姑姑。我父
1: 哦，
0: 亲最小，所以电影上叫四虎子。
1: 啊，
0: 哎，从小七八岁时候就
1: 嗯，
0: 随着我爷爷去下地劳动，哎，春种、夏管、秋收，冬季还要到山上去砍柴。
1: 对，早
0: 哎，
1: 早就扛起了家里的这份重担责任。
0: 对，早早
1: 嗯，
0: 的就在这个劳动中
1: 嗯，
0: 得到了锻炼。
1: 嗯，
0: 所以说，苦出身的孩子呀，他更容易。形成他独特的一个，按我们现在说，这叫三观。其实，在当时来说，他就锻炼了他的一些很好的一个品质，思想品质，
1: 嗯，嗯，
0: 也就是不怕困难，
1: 对。
0: 比较倔强，也十分勇敢。这是他小时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
1: 嗯，
0: 品质。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到部队上，他也多次立功，把这个从小，练就的这些。意志品质带到了部队，在部队中进一步成长，而成为一名著名的战斗英雄。
1: 嗯，嗯，感谢您分享这么温暖又珍贵的家族回忆啊！据我们了解，他在短暂的2年零9个月的军旅生涯中，立下了3次大功、4次小功，参加了战斗110多次，歼敌800余人。他当时才年仅19岁呢，就已经壮烈牺牲了。他用青春书写了这一生的传奇啊！
0: 刚才我们聊到了他小时候的这些意志品质，
1: 对，
0: 也就是跟他的这生活环境
1: 嗯，嗯。
0: 和他从小的战斗经历也是分不开的。所
1: 嗯，
0: 以说，他在部队上之所以，用这么短的时间高频次的立功，这不是偶然的。由于他小时候的这个锻炼，所以在部队上作战非常勇敢。我
1: 嗯，
0: 们说，一位英雄的诞生，他不是偶然的。
1: 没错，
0: 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
1: 嗯。
0: 从我对丛瑞精神以及他的事迹的了解和探索当中呀，
1: 嗯，
0: 我觉得能够在关键时候能够站得住、举得起，同时炸得响，我觉得这与他的平时的高频次立功是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说。即使说炸碉堡，这是个偶然出现的一个事件，
1: 嗯。
0: 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个必然，因为只有他这样的久经考验的战士，才能在关键时候能挺
1: 挺
0: 身
1: 身
0: 而
1: 而
0: 出。
1: 出，嗯，非常感谢董老师的讲述啊！听完您的讲述，感觉英雄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特别鲜活、朴实、勇敢、有担当的少年。我们也了解到了，多年以来呢，您一直奔走在各地，宣讲红色故事，传承英雄精神。想必您也珍藏着许多外界很少知晓，董存瑞参军之后鲜为人知的战斗经历。能不能听众朋友们好好分享一下，比如在解放隆化那场战斗中，他英勇牺牲时的当时的场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位英雄的诞生，他不是偶然
1: 对，
0: 的。
1: 嗯。
0: 从这个他立功的这个表现来讲，
1: 嗯，
0: 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他的亲密战友戚班长智顺义，战斗英雄，
1: 嗯，
0: 因为他这一个师呀，出了4位全国战斗英雄，

其中就包括，我伯父还有智胜翼老英雄。我采访，智胜翼老英雄的时候呀，他因为他是亲历者，当时能看到我伯父炸碉堡壮举的有，按他说有30多人亲眼目睹了他炸碉堡的壮举。按智老英雄的回忆，他说他夹起炸药包，冲向。安保的过程中，很可能左腿负伤了。他看到他左腿一瘸一拐的冲到了桥下。这时候冲锋号响起，冲锋号响起，大家都知道，就意味着总攻开始，总攻开始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以这时候呀，每耽误一秒钟，就有自己的战友在牺牲。所以，智胜翼老英雄就是说，这时候看到我伯父。毅然走到了桥下，拉响了导火索，然后用右手，因为左手托炸药包嘛，他右手给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你卧倒，卧倒，跟我们电影上，

0: 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想是，他无论喊什么，其实他的举动已经说明了一
1: 自
0: 切。
1: 己要牺牲，
0: 哎，
1: 你们保护好自己吧，我马上就要，
0: 哎，就要炸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伯父他，之所以在关键时候能够，做出如此的壮举，他最难能可贵的，他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就是导火索嗤嗤作响的7秒钟，这我们很难想象他这7秒钟是怎么度过的，这是他最不容易的地方。
1: 这7秒里，他就已经想好，我要作为这个冲锋陷阵的这个守卫英雄，我要去托举这个炸药包，我用我自己来牺牲，这份勇敢真的太让人敬佩了。
0: 对，他其实，我理解呀，我伯父的这种牺牲，关键时候能够毅然托举起炸药包，他也是一种，首先他是非常高尚的，这是，
1: 没
0: 不
1: 错。
0: 容怀疑的，但是也是朴素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看到自己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的战友在他的面前一片片倒下，这时候给谁都得急。
1: 对，
0: 非常朴素的，我每耽误1秒钟，我的战友就在牺牲。所以说，为了减少伤亡，为了消灭前进道路上的这个障碍，他毅然而然做出了这个决定。从这个角度讲，他既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非常朴素的。这是我对他最后牺牲这个环节和情节的一个解读。
1: 听您详细讲解了之后，我觉得在这7秒里，一个人能扛起这么多责任，真的让人肃然起敬。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在当时那种特别紧急的情况里，必须用人去托举起那个炸药包吗？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在关键，什么叫关键时候？就是说，他那个战斗的环境不允许你再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再去找支架，再去凿这墙壁，支托这个炸药包，他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必然要做出这个选
1: 牺
0: 择。
1: 牲，
0: 当然我理解的，从锐精神的这个一举，他的一举，也正是从情节上来讲是非常伟大的，从此诞生了一位不朽的英雄。当时解放龙化也有它的一个背景因素，就是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理位置上，它也都是非常关键的战斗，因为我们都知道，到5月份参加龙化战斗，解放龙化。等到9月份就包围锦州，意味着三大战役的开始。所以说，攻打龙化就意味着拉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这是从时间上
1: 非
0: 来
1: 常
0: 讲，
1: 关键的一战了，
0: 哎，非常关键。第二个，从地理位置上讲也是这样，龙化和丰宁以及古北口这条线，或者从喜峰口，也就是从兴隆到兴隆那一线有个喜峰口，以及山海关和锦州这一线的辽西走廊，东北与华北之间就这三条路，要想实现关门打狗，把敌人东北与华北两个敌方集团割裂开，必须要把这三条路给它封住，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口袋阵，把敌方消灭在关外。所以，他从地理位置上讲，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
2: 为
3: 来，
2: 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牺牲时的当时的场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 一位英雄的诞生，它不是偶然的。
1: 对，

0: 从这个他立功的这个表现来讲，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他的亲密战友戚班长智胜翼战斗英雄，因为他这一个师呀出了4位全国战斗英雄，其中就包括我伯父还有智胜翼老英雄。我采访智胜翼老英雄的时候呀，他因为他是亲历者，当时能看到我伯父炸碉堡壮举的有。按他说有30多人亲眼目睹了他炸碉堡的壮举。按智老英雄的回忆，他说他夹起炸药包，冲向安保的过程中，很可能左腿负伤了。他看到他左腿一瘸一拐的冲到了桥下。这时候冲锋号响起，冲锋号响起，大家都知道就意味着总攻开始。总攻开始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以这时候呀，每耽误一秒钟，就有自己的战友在牺牲。所以，智胜翼老英雄就是说，这时候看到我伯父毅然走到了桥下，拉响了导火索，然后用右手，因为左手托炸药包嘛，他右手给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你卧倒，卧倒。跟我们电影上描述的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不一定喊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从物理角度讲，其实喊什么你也听不见，因为双方仗打成那样，你也不可能听到
1: 炮
0: 什
1: 火
0: 么，
1: 连天的已
0: 炮
1: 经，
0: 火连天了。所以说他给他的手势，意思就是这边就要炸了，你尽快卧倒。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想是。他无论喊什么，其实他的举动已经说明了一
1: 自
0: 切。
1: 己要牺牲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吧，我马上就要，
0: 就要炸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伯父他，之所以在关键时候能够，做出如此的壮举，他最难能可贵的，他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就是导火索嗤嗤作响那7秒钟。这我们很难想象，他这7秒钟是怎么度过的。这是他最不容易的地方。
1: 这7秒里，他就已经想好，我要作为这个冲锋陷阵的这个首位英雄，我要去托举这个炸药包，我用我自己来牺牲，这份勇敢真的太让人敬佩了。
0: 对，他其实，我理解呀，我伯父的这种牺牲，关键时候能够毅然托举起炸药包。它也是一种，首先它是非常高尚的，这是，
1: 没
0: 不
1: 错。
0: 容怀疑的，但是也是朴素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看到自己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的战友在他的面前一片片倒下，这时候给谁都得急，
1: 对，
0: 非常朴素的。我每耽误一秒钟，我的战友就在牺牲。所以说，为了减少伤亡，为了。消灭前进道路上的这个障碍，他毅然而然做出了这个决定。从这个角度讲，他既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非常朴素的。这是我对他最后牺牲这个环节和情节的一个解读。
1: 听您详细讲解了之后，我觉得在这7秒里，一个人能扛起这么多责任，真的让人肃然起敬。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在当时那种特别紧急的情况里，必须用人去托举起那个炸药包吗？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在关键，什么叫关键时候？

0: 就是说那一位不朽的英雄，当时解放龙化也有它的一个背景因素，就是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理位置上，它也都是非常关键的战斗。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五月份参加龙化战斗，解放龙化，等到九月份就包围锦州，意味着三大战役的开始。所以说攻打龙化就意味着拉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只从时间上来讲
1: 非常关键的一战了，
0: 哎，非常关键。第二个从地理位置上讲也是这样，龙化和丰宁以及古北口这条线，或者从喜峰口，也就是从兴隆到兴隆那一线有个喜峰口，以及山海关和锦州这一线的辽西走廊，东北与华北之间就这三条路，要想实现关门打狗，把敌人东北与华北两个敌方集团割裂开，必须要把这三条路给它封住，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口袋阵，把敌方消灭在关外。所以它从地理位置上讲也是大的战役前的一个序幕。所以我伯父在这个关键的战役当中，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以这种非常特殊的这种情节，做出牺牲，本身也是标志着三大战役解放新中国的开始。所以电影上塑造了为了新中国前进，这一点是非常贴切。尽管他无论喊的是什么，但是他的背景就是为了新中国而解放而攻打的龙化。所以这个电影描述的这个为了新中国前进或者为了新中国冲啊，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
1: 听您讲的真的非常震撼人心啊，这些前辈们舍生忘死才换来了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让我们特别珍惜如今安稳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您在英雄的故乡里追寻那份红色记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听完董老师分享的英雄往事，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的深受感动。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京津冀各地的朋友，有空一定要亲自来到我们董存瑞烈士的家乡怀来南山堡村，近距离的来触摸历史，缅怀英雄。那董老师，我们走进南山堡村之后，您给我们推荐一下是怎样的一个游览路线呢？
0: 进入村子的牌坊以后呀，我建议大家首先，如果赶上春季播种或者夏季管理粮食作物，我倒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身体会一下农事活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到乡村旅游必不可少的一课。除了看这个红色元素之外，我觉得体会一下我们北方的农耕的文化，体会一下也是很好的选择。怀来县它正好是处于坝上与坝下，游牧民族与农耕文化结合部，比北京的海拔高了正好差不多400米这个高度。出了八达岭坐高铁也行，自驾也行，离北京的天安门的距离才大概75公里吧，直线距离，高速标的是106，

0: 实际直线距离70多公里，风土人情，跟咱们京津冀是都完全一样。南山补充，它是历史上就是一个农耕这么一个村子，从1388年明代建村以来呀，祖祖辈辈就是靠天吃饭，因为它是个丘陵地区，所以到现在来看，到这个村子里边还基本上保持那种原始的农业耕作的一个状态。当然这几年随着这个农业科技的进步呀，一些设施打棚啊，或者一些新的栽培方式呀，也在逐步这个发生变化，所以我想游客们到了之后呀，首先应该感受的是咱们这个民俗的文化。现在村子里边还保留着过去的农业文明的一些农具呀、工具呀，在村史馆里边，也有一些这个农具的展示，这样特别对青少年、对小孩儿，让他们开开眼界。让他们知道葵花是怎么回事长出来的，豆是怎么种的，红薯是怎么种的，怎么管理的，豆角怎么打理，茄子、西红柿是怎么个打理和栽培，所以这对这个小朋友们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机会。这是关于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些农业文明的一个学习。当然了，这个村子最有特点的还是红色文化。首先到村史馆，可以把这村子的整个情况了解一下。再下来可以看一下九英烈的这个浮雕墙和这个九英烈的英雄事迹介绍。再下来就可以到村委纪念馆。来参观大概需要40分钟，再下来可以徒步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帽顶山，居高临下来
1: 登高
0: 俯，
1: 望远。
0: 哎，来俯瞰整个村子的村容村貌。
1: 那董老师，我们走进了南山堡村，刚刚您说的这些景点之外，董存瑞纪念馆是我们的重头戏。那进入董存瑞纪念馆之后，馆内珍藏的大量的那些老照片啊、历史文物，有哪些展品和实景场景非常值得我们游客驻足细细的观赏呢？去到了这些展馆参观游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南山堡这个，它的红色旅游主要的场景主要还是看，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游客呀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刷证就可以进入。
1: 对，我们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0: 对，它都是免费的。进去之后呀，它整个占地是将近30亩地，分为这么几个3层广场。原来在1967年建馆的时候呀，没有这么大，也就一半大。后来08年又经过了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光展厅的面积就有1200平米，分为6个展厅。所以从进馆到看完之后，大约也就是40分钟，在馆内可以看到一些照片、老照片和实物展示，包括他小时候用过的红缨枪，他穿过的鞋袜，他盖过的被子，这些老物件，

0: 2008年又经过了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光展厅的面积就有1200平米，分为6个展厅，所以从进馆到看完之后，大约也就是40分钟，在馆内可以看到一些照片、老照片和实物展示，包括他小时候用过的红缨枪，他穿过的鞋袜，他盖过的被子，这些老物件。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是看到他在部队上作战的这几次立功的情况的一些战斗场景的一个。
1: 向花篮鞠躬致敬这些环节，在馆内参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别大声喧哗，也不可以用闪光灯拍照，要爱护我们的展品。那整个馆逛下来大概是1个多小时左右，是吗，董老师？那建议大家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好好感受我们的英雄事迹，也可以感受我们其他的一些景色。那对于全村的美景呢，还有我们的红色岩穴呢，半天的行程是非常的充实，很有意义的。所以非常欢迎大家专程来到我们的怀来英雄故里，来感受我们的红色精神。
0: 我们说的游购娱，吃住行，在这个村子也能得到，比如吃和游，这些也能满足。这村子里边有十几个农家院，如果以团队来的形式呀，可以10个人一户，一家一户可以给安排吃饭，就纯粹的北方农家饭，这都是可以能
1: 还
0: 满
1: 是有
0: 足。
1: 民宿的那种，都是有的吗？
0: 对，带有民宿，但是住宿这一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但是从吃的角度，还是从看的角度、听的角度，这个村子基本能满足这几要素吧。我们这些年以来红色村子旅游和怀来当地的特色旅游紧密结合，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也就是说，从北京出来，在途经官厅湖的南岸和北岸当中，完全可以结合着怀来的酒庄旅游，这也是怀来的一个特色。不太客气的讲，就是说怀来的葡萄酒可以说是甲天下，因为怀来葡萄产区是对中国葡萄酒产生重大影响的产区，它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无论是自然条件、气候，以及它的发展历史，乃至它的品种，在各方面都不次于其他产区，在我国10大产区当中，应该排在前列。所以，对于葡萄酒产业呀，与红色文化旅游的这个捏合，比如说，沿着官厅湖的南岸，有十几个酒庄的旅游线路，在它的北岸也有十几个酒庄的旅游线路，在酒庄当中能够领略到怀来的风土特点，以及优质葡萄酒的质量和浓厚的葡萄酒文化氛围，所以来怀来，您呀，必然要品尝的肯定是葡萄酒。 也就是说，用半天时间参观酒庄，感受葡萄酒文化的这个氛围，来亲身体会和品尝怀来的葡萄酒，感受葡萄酒文化以及它的葡萄栽培的情况。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考虑到旅途劳动，那就可以晚上住在县城或者我们当地的温泉度假村。怀来这温泉也是京津冀比较有名。
1: 没错。
0: 第二天啊，可以再安排其他的行程，比如说游览一下怀来的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驿站鸡鸣驿，以及葡萄种植区、葡萄采摘区，这都是怀来独一无二的一个特色农业。这样的话，就把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与县域其他资源紧密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京津冀朋友们来怀来不虚此行，来一趟不容易。建议啊，大家还是能用2天的时间住一晚上，深度感受一下我们怀来的一个特色。
1: 据我所知呢，您也是曾任葡萄酒局的局长，也是多年深耕于葡萄酒文化，而我们怀来呢，也是中国葡萄

0: 葡萄酒之乡，所以您这些非常真诚的推荐，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听进去，早日来到我们的怀来，感受我们怀来的这份热情，还有我们这一份红色的精神。董老师，您希望新时代的这些孩子们跟着家长来感受我们的红色教育，接受我们的红色传承精神，那他们应该认识一个怎样真实的董存瑞呢？董存瑞精神的内核是什么？尤其是现在在和平年代，我们大家都是安居乐业的，我们这些普通人和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又该如何践行、传承董存瑞伟大的精神呢？
1: 哦，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这正是我们游学的最主要目的。也就是说，通过研学，通过红色旅游，能够引导我们的后下一代，从小在思想深处树立正确的一些三观。当然，社会的环境不一样了，战争年代离我们远去了，但是我们切记。我们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因为世界上确实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时刻要教育我们的后代，要不忘过去，要时刻准备着。这也是我们开展研学活动、红色旅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现在的小孩生活在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成长过程都比较优越。那么来到南山堡，我们除了要了解董存瑞烈士的些生平、成长过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小孩们能够从小认识他的存瑞精神的一个精神实质。根据这么多年以来我对存瑞精神的理解和研究，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他从哪个角度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的回答是：存瑞精神，他的精神实质就是勇于担当、甘于奉献这八个字，或者说四个字也行，担当与奉献。因为他在最关键的时候担当起了最艰巨的任务，
0: 没错，
1: 他的奉献更不用说，他把奉献做到了极致。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出去了，所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战争环境条件，但是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如何把这种担当和奉献落实到生活、学习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家长带小孩来红色村旅游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往小里说。我们的这种担当是对家庭的担当，是对一个单位、一个集体的担当。往大里说，其实就是对国家的一种担当。当然，奉献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参加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这些都是为了生计，表面上都是为了生计，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还都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担当起来，都把奉献做到极致。无论你这一个人在什么位置上，把自己该奉献的都奉献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同的社会。我相信这也是同学们、小学生们，包括家长们来红色村旅游的一个最主要目的，紧紧抓住。从瑞精神的这个实质，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健康、快乐、成长，而且成人。不一定我们都去当科学家，当更重要的这个一些创造特别好的一个，但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常人的角度，也就是不一定我们追求人人都成才，但是我们。更注重成人。
0: 说的没错啊，董老师。那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走进我们的怀来，行走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不只是观光旅游那么简单了，更是一场心灵上的洗礼，一次精神上的成长。让我们这些孩子们从小就自幼聆听着英雄的故事，肩负起传承先烈遗志的责任啊，让大家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工作和以后的日常生活。那对于您来说，您从小受着这些影响，对您一生的为人处事带来了哪些深刻的改变呢？

0: 啊，我觉得几十年，因为我刚退休2年，60多，
1: 嗯。
0: 这个从我的学习当中，我们姊妹几个中间都有一个"继"字，都继先、继英，都是这样"继"字，就是传承这个继承先烈遗志的这个意思。从我们姊妹四个来讲，都是通过考学、高考考出来的，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一个特殊要求。都是凭自己的本事，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位置上
1: 对。
0: 来看待学习和工作以及生活。有军人，有教师，有公务员，有法官，所以说我们几个都是在通
1: 不
0: 过
1: 同的岗位上，
0: 不同的岗位上，
1: 承担着各自的责任。
0: 承担着各自的责任，而且这种都是一种普通的一个责任。也就是把这种传承红色基因落实到自己的行动当中，把自己生长的这个环境，把这个光环作为一种荣誉，而不是作为一种荣耀，只能把这种光环作为一种自己做好工作、正确对待生活的一个动力和支撑，而不能引以为傲。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在这个我们各自的工作学习当中，包括生活当中，都是低调做人、勤恳做事儿，事事为先，事事为贤，时刻牢记着我们是从蕊的传人，不能给伯父丢脸，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守则。所以说，我们小朋友来到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来到红色村旅游，我想也就是从这个基于这一点，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从从容容的面对各方面的诱惑，面对各方面的惰性，正确看待学习和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1: 谢谢您的讲述。在最后呢，也请我们的董老师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句真诚的邀约。
0: 欢迎大家来到怀来，走进英雄故里，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丛瑞精神。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呢，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已经接近尾声。1小时的时光呢，我们跟随着董老师完成了一场难忘的红色行走之旅。从南山堡村的红色乡村打卡地，到董存瑞纪念馆的庄严肃穆，我们回望了烽火岁月，品读了英雄事迹，感悟了存瑞精神，更解锁了怀来红色文旅的新玩法、新亮点。这78年岁月流转，英雄从未远去；78年精神传承，信仰永不褪色。董存瑞用19岁的生命，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份精神是怀来的财富，更是京津冀3地人民共同的精神纽带。怀来这片红色的土地，依托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红色文旅活起来，成为了京津冀朋友们周末出行、精神洗礼的首选之地。希望每一位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都能走进怀来，走进英雄故里，打卡红色地标，品读我们的英雄故事，传承存瑞精神。把对英雄的缅怀和敬意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再次感谢我们的董老师为我们解读存瑞精神，解锁怀来红色文旅新玩法，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在南郝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处到64公里900米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通行方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你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都来继续留言了，帅姐又看到了我们亲爱的春意盎然，就说下班了，老有人下班不积极不高兴，就衬托着我们下班太积极了是吧。
2: 下班快乐啊，春意盎然。
1: 如果说我们
2: 话讲的
1: 一天这工作量也完成了，也到了下班的时间了，那我们下班理所当然的是不是。
2: 对，我们下班是我们的权利，对不对朋友们。
1: 那些加班的人是不是上班的时候没有好好上班，是不是又拖堂了，是不是又拖沓了，导致不能积极下班，这证明我们这工作比较进展的比较顺利，工作比较积极，才能够如约而至的下班。
2: 对，是的，不管怎么说吧，下班之后呢，我们心情就要特别开心，对不对？另外，最近天气仍旧是比较干燥，而且现在杨絮柳絮，对吧？还在乱飞，所以说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
1: 没错，提醒大家，明天是周六，也是需要上班的。我今天就看到了一句话，特别有感受。这句话就是说，以前的时候不明白鲁迅写的那一段话，我家门前有两棵枣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枣树，现在终于懂了，今天是周五，明天还是周五。一下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
2: 是，明天是周六，是要正常上班的，但是呢是不限号的哈，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1: 提到这儿呢，还是要再来提醒大家，6月19号到21号，也就是下个月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吧，咱们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这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件高兴事儿。另外呢，就是这两天的天气大家就会发现阴晴不定的，忽高忽低的，但接下来还真的得做好防晒了。因为不光是我们邢台哈，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3号，我们整个北方地区呢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

0: 浪潮包括30度以上的范围是在快速的扩大，而且呢从本周日一直到下周初，像我们华北平原多个城市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局地可能会达到37到38度。我们邢台呢也在本周天以及下周一的时候最高温度也能冲破30度，大概是在32度左右。
1: 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拿一件外套，这件外套我们不是为了穿在身上，
0: 为了防晒，
1: 对，我们可以把这个袖遮挡住哈，就是防晒嘛，
0: 防晒衣。而且在午后日照比较强烈的时候，大家可以减少了外出，如果外出的话咱们做好防晒的措施，
1: 对，这防晒霜呀防晒油啊，对吧，都提前准备好，要不然的话真的会晒伤啊。
0: 防晒油这个说法来自于直男的称呼，
1: 就是不管他怎么说吧，就是我们抹到脸上以后呢对我们防晒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
0: 没错。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2026年5月8号了，那么今天晚上的24点之后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分别会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的话，92号汽油以及95号汽油，还有0号柴油分别会上调0.25元、0.27元，还有0.27元。就是换算下来吧，比如说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的话，将会多花12.5块。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刚好也需要加油了，咱们就控制在今天晚上24点之前把油加了。
1: 哎，是的，如果说大家这个油箱不是特别充足的话，建议您提前去加油哈，因为这个油价有点上调。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天空之城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路过打卡，
0: 打卡没错，路过就别走了。
1: 路过就留下吧，朋友，坐这儿喝点儿。
0: 对，最起码留2个小时。咱们就开始到
1: 进来歇会儿，是不是？
0: 这
1: 下班快乐啊！
0: 对，茶歇都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现在邢台市区呢，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妈妈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5: 看到斯丫头也来给我们打卡了，说文龙雅婷下午好，接娃快乐，
6: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这个时候又到接娃的时候了，是不是？
5: 这娃也下班了。
6: 对，每天也是蛮期待这个时候的，最起码能跟娃终于又能见面了哈。
5: 看到走吧也在问我们限行哈，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限行或限号措施的话，就是直接在留言处回复限行或者限号，就可以收到具体的限行措施。
6: 哎，
5: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明天是周六虽然是需要上班的，但明天依然不限行，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6: 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限起啊，今天限是一和六哈，提醒您一下。继续来刷新一下，四丫头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哈，这是在哪儿啊？我看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哦，确实是没有猜错。
5: 在行舟大街沿线上啊，离我们并不远。我知道你离我并不远，
6: 我知道
5: 这首歌
6: 你就在我眼前。
5: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来继续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两天尤其我们华北地区整个温度飙升的一个状态，
6: 浪潮真是，
5: 包括我们邢台今天其实就挺热的。这文龙也是不能说是断崖式的，是飙升是的，一下从昨天这个长袖今天换成 T 恤了，就可见这个温度之高啊，
6: 就实在是太热了。今天我唯一做的不是那么到位的，就是我上车也是穿着短袖，忘了带防晒，给我晒的呀，真的是太热了，朋友们。
5: 确实是特别的热，而且呢像前两天已经开始立夏了，所以这个温度的浪潮呢一下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关于夏天的一些回忆。说实话啊，就想到夏天，我今天想不到今天互动话题的时候，刚好呢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宋阳都在办公室，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去过一些小河沟啊？因为现在我们都治理的特别好，但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像有一些这个河道治理呀，或者路边这个小河治理呀，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小河沟的。我说你见到过吗？他说见到过啊，我都去玩。我说我特别想不清楚，或者我忘了当时有一个什么水里的生物，它容易往这个人的腿里钻，钻了你还要给它打出来。他说叫水蛭。我说也许说的是同样一种，但是这个名儿我没有印象了，它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查

0: 藏书的名字，我说是叫马什么来着，他说马鳖，我说哦对，就是马鳖。所以我不知道文龙对这个马鳖有印象吗？
1: 像我平常的时候去，尤其是在夏天去到这个水沟啊玩的还是比较少的，像我在家里会吹这个电扇啊，开空调会比较多一些。
0: 哎呀，这个少了很多童年的乐趣啊。我们小的时候呢，就包括在七里河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些小河沟啊，有大坝呀，有一些芦苇荡啊，小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那玩。
1: 但是我会去水库旁边
0: 啊，
1: 哇，那个时候就是临近水库的时候感觉还是蛮凉爽的。
0: 对，
1: 很爽快、啊、
0: 但是我们对于当时小学生来说，在家长的陪同下或者是在老师的陪同下，我们就会去到小河沟玩。那个时候可以看到什么呢？小蝌蚪，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可怕的，像类似于这种马鳖，如果说钻到你的腿里的话，你要给它及时打出来。然后很多小孩对它都是比较有印象的。虽然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儿，但是突然确实想到这些，会有了这个夏天的气息，
1: 确实也挺有趣的。
0: 对，包括五一期间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也是去到了在鹿罗镇附近找了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哈，在这个河边。我也见到了蝌蚪，说实话太久没有露营了，也太久没有观察了，就是看蝌蚪都好像已经是二十三十年前的事儿了。看到蝌蚪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哇，我的青春，我的儿童时期都回来了，太丰满了，
1: 有很熟悉的一个感受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钢铁路堵不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钢铁路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不仅钢铁路哈，我们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0: 刚刚跟大家聊到了温度，聊到了夏天，也聊到了夏天会发生的一些难忘的瞬间回忆，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关于夏天你比较难忘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的像马鳖，也有人称它为水蛭，还有像岸边的一些蜻蜓，或者是假期里写不完的作业，吃不完的冰棍等等，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提到了夏天，你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呢？谁是

刚听到的声音，郭靖的一首《青春不打烊》也是非常完美的诠释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提到夏天，你最想到的是什么呢？看到C丫头也来继续跟我们留言，说到了要说夏天呀，那小时候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吃冰西瓜。我说的冰西瓜可不是在冰箱里冰的，是在地窖里冰的西瓜。

0: 那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嗯，今天在办公室也跟同事聊天，我还说我最喜欢吃的这个水果就是西瓜呢。小的时候的西瓜它确实大多都是自然长熟的，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催熟的情况，是吧，就觉得或者还没有熟透呢就给它摘下来了。那小的时候吃真的是不能说是肥肉肥油相间吧，肥瘦相间吧，咱们当时形容词就是它的甜度包括它的这个水分以及它这个沙瓤，是吧，就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你会觉得在一块搭配的特别好，那口感一吃就是夏天的味道。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吃到一个好吃的西瓜，最高的评价是什么？嗯，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就是酸酸甜甜的，也不能说酸嘛，更多的是一种甜，但是也会有这种酸酸甜甜的。
1: 而且小的时候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很少去买半个，基本上都一兜一兜的买，然后像有院子的朋友啊，就可能放到那种地窖里，或者呢就是有院子的朋友家里会有一个类似于瓮一样的盛水装置，你会把它泡到水池里或者泡到这个瓮里，拿这种水管里的自然冰来给它镇西瓜，那个时候的口感就冰箱是没有办法代替的，就缺少了那么一丢灵魂。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吃西瓜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就是会从中间直接切开，然后拿着这个勺子
1: 直接挖着吃，
0: 挖着吃，一人一半哈，这样就不会再切成一牙这样的哈。
1: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对于您来说，想到夏天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看到七七也说了，小的时候特别期待就是卖冰棍的自行车。我可能比二位稍微大几岁哈，见过后座驮着一个白色的木箱，盖着棉被，卖冰棍的老爷爷一吆喝就跑出去，最贵的就是雪人儿，当时是5毛钱一个，奶油味的，耳朵是巧克力的。现在的冰棍花样太多了，但是再也没有那种追着自行车跑的那种期待了。
0: 其实以前的时候呢，会看到哈，有的就是在卖这个雪糕的老人吧，应该是算，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门口呀，或者在家这个街道上，对吧？他们就会。也不是在小卖部，他们就是那种流动式的，骑着自行车。然后呢，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天气这么的热，然后这个盖着被子，尽管盖着被子啊，但是一个泡沫箱，但是有的还不是泡沫箱，它是那种，塑料的那种，是一个箱子，反正我就在想，这不会化掉吗？
1: 这个重点就是在棉
0: 被。给我卖的这个，就是卖的这个老爷爷，或者是吧，这个就是卖雪糕的这个人，他就跟我说，这个不会化的，这个都是很特殊的去保护着这个雪糕。
1: 对，最大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棉被。我记得在看某个综艺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明星就说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拿棉被去裹着这个冰糕呢，那不都给他弄化了吗？其实并不是啊，它叫保温箱。保温就是你凉的温度也能保，热的温度也能保。你之所以冬天的时候盖着棉被觉得暖和，是因为你的人体体温本身是有。
2: 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1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今天白天一直到夜间，我市全部的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呢，在未来一周，我们天气的关键词是从升温和转折之间呢会来回波动哈。未来一周的话，我们会迎来一段比较持续的晴热天气，最高气温会冲击36度。那到了后期呢，冷空气会发力，气温逐渐明显的回落。那在10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时段呢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尤其是在未来一周气温会有一个剧烈的变化，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着装。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 为您提供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我们邢台市区都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一和六，明天是周六，虽然需要上班，但是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出行行驶。
2: 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在稍后的时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进行试试。

0: 时的分享。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夏天有哪些难忘的回忆瞬间哈，因为我们前两天又迎来了立夏的节气，可能在记忆当中啊，夏天总有那么几个难忘的瞬间，可能是小的时候半个西瓜挖着吃，或者是风扇摇头晃脑的吹了一下午，也有可能是一阵暴雨之后这个光脚踩水坑的一些温暖的记忆啊，甚至我们长大之后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和好朋友在路边摊聊到深夜等等，这些快乐呢非常的具体，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有哪些难忘的关于夏天的回忆瞬间呢。
0: 就是说到夏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就是很多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啊，或者是有趣的事会在夏天发生的多一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夜也比较长，对吧？包括就是我们白天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其实是昼长夜短，就是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夜晚的时候跟两三好友或者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畅聊，完了之后的话也会聊到很晚，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很深刻的让我们回忆起来很珍贵的美好的画面啊。
1: 看看大家的记忆都有哪些， DP 就说了，今天限号而且下班是听不了了，上班摸鱼打个卡吧，点个钉碰个卯，督促一下龙哥婷姐别偷懒。
0: 哎呦，感谢啊，我们已经接收到了 DP 的 这份督促、
1: 感谢这位地领导啊，感谢地领导的审查审视，我们一定会努力积极工作的。
0: 我们争取明天吃上那个鸡腿啊。来看一下小西瓜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说到了夏天啊，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镇西瓜，这一刀切下去咔嚓作响啊，红瓤黑籽儿，而且这个甜汁呢顺着嘴角流到了胳膊上，这才是夏天该有的味道。
1: 西瓜是很多人夏天记忆里的标配，看到了春意盎然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小的时候麦收时呢，明亮明亮的月亮地儿，大人们在麦场里脱离麦子，小孩呢就聚在一起在麦秸堆里翻跟头，用拉麦子的牌子车当跷跷板，被对面的人翘起来的时候飞扬的裙摆和凉爽的微风至今难忘啊。
0: 春意盎然说的这个就很有画面感，而且我们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如果说去过田地里的可能都经历过，甚至啊确实很有趣的。
1: 对啊，你看现在的小孩到了周末时光都会被爸妈带着去公园里啊，或者是去商场里专门会准备一堆沙子让小孩玩，对吧？现在小孩是需要花钱来玩沙子玩泥土的、我们小的时候那随地都可以玩啊，去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包括在这个周末的时光，即便现在这个小孩可能这个生活环境就是相对来说脱离了这种泥土的气息啊，我们小的时候也不见得有，但是像一些长辈家里面可能住平房的还比较多，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在周末的时光的时候啊，还是可以亲手的去触摸泥土的气息，人家这叫什么叫接地气儿。所以你发现以前的孩子长得特壮乎，就是光着脚在地上跑，就特别有接地气的生活气息。
0: 要不说农村的孩子是吧，尤其是童年的时光是无比有趣且有乐趣啊。
1: 而且呢我还前两天看到了一个特别不能说扎心的画面吧，反正特别有感受，就是两个小孩放学之后，一看上小学的小学生啊，他们就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一个牌坊下坐着一块吃帮帮糖聊天，但是是其实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然后评论区就说，哎呀现在的小孩都没有自己的秘密基地。后来我们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有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就像有的朋友是家里有这种麦秸垛 之类的是吧，打开一个小口里面可以钻进去一部分，或者是几个麦秸垛中间可以这儿藏那儿藏的，或者是在哪个小街小巷或者是操场的某个部分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现在呢就是孩子生活的太透明化了，自己的秘密都被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可能少了我们小的时候那种比较温暖的气息。
0: 哎，确实是。说到这个夏天呢，
1: 同一个环境下但是主要以玩为主，那父母那年代人正儿八经是在地里干活的。
0: 对，像我们家的话是没有地的我们是去到我们姑姑家呀或者是我们姨家呀，他们家会有一些田地，然后我们就去感受这种掰玉米的欢乐哈。
1: 对，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是欢乐，可能对于长辈来说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经历过辛苦的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普通英雄。来听这首歌《普通英雄》。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在问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冶金路和钢铁路都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两到三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西西啊，这位朋友说，雅婷的话总是能引起共鸣，懂每个时段的经历，总是能说到人心里，回忆起曾经的美好。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爱玩贪玩，所以聊的关于贪玩的事儿，大家就能够有共鸣了，是不是？所以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关于夏天，你首先就想到了什么呢？
2: 哎，我们来看一下圆圈在微信。

0: 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最难忘的是捉知了哈。他说到拿了一根长竹竿，然后头上抹点面筋，然后粘这个知了的翅膀，粘到了它就吱吱叫啊。拿下来以后呢，装在火柴盒里，这一个下午呢能粘十几只。后来呢，大人说了，这知了是害虫，吸树枝啊，我们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是树木的保卫者。
1: 哎呀，小的时候特别享受看，像这个蛹脱壳之后哈，就是变成知了飞走的那个瞬间，就觉得生物整体来说是非常伟大的，就每个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生命历程。看到了小树也跟我们说了，我小时候夏天的快乐是下河，小的时候在奶奶家村边呢有一条小河，水不深，刚到膝盖，我们就在河里摸鱼、捞蝌蚪、打水仗。有一次呢，摸到一条泥鳅，滑溜溜的抓不住，它又在水里钻来钻去，我也在水里扑腾来扑腾去，旁边的大人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0: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事儿，现在再就回忆起来，满满的都是回忆，然后呢又特别的珍贵感觉。
1: 对，小的时候在一些像野河边啊，其实都会立一个牌子，就说禁止下河怎么样的，对吧？但是可能像村边的人呢就比较了解这个河沟，就觉得反正也水不深，都是经常在附近玩的孩子，也了解水性，有的时候就放松警惕了下去玩。但是现在我们依然是不提倡的啊，就是我们如果想要游泳的话，咱们到正规的游泳馆来游。这河边的话就一定要在家长这个陪同下，咱们可以烫水啊等等，但尽量的还是不要孩子单独前往。
0: 确实。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薄荷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到的说，对于我来说夏天的味道呢是薄荷的味道啊，傍晚的吹着风，然后喝一口加了冰块的薄荷茶，清清凉凉的，把这一整天的这种燥热都给吹散了。确实啊，就是薄荷特别的醒神醒脑，对吧？醒神醒脑。
1: 对，有了开始这种做的饮料之后，你就会发现，像雪碧加薄荷、可乐加薄荷、柠檬加薄荷，就夏天好像跟薄荷是离不开的，对吧？坐个车不舒服了，薄荷油、清凉油也都跟薄荷息息相关。
0: 对，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瞬间清醒一下哈。
1: 嗯，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鹏也跟我们留言说啊，我小的时候夏天的夜晚是在院子里度过的，当时呢铺一张凉席儿，躺着看星星，我爸就指着天上说那是北斗七星，我数了七颗，问为什么叫勺子呀，他说因为长得像勺子呀，我看了半天觉得不像，但是也不敢说，现在的城里的孩子很难看到这么多星星了。
0: 嘿，你还真别说，小的时候天上的星星就是多，那个时候呢就认为哎，天上星星多了之后第二天一定是晴天啊，就
1: 对，有
0: 这样
1: 的说法。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呀，尤其是像这个光污染会少一点的话，你看天上就是看得通透，但你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晚上基本上都是灯火通明的，对吧？都有路灯什么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星星的这个几率呀，包括受到天气的影响啊，确实少了很多。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 Wendy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每到了周日啊，我妈呢会给我一毛钱，我会去村门口然后呢买根雪糕，当时雪糕还是比较少见的，吃一根就可开心了，
1: 是吧？我们也特别替你感到开心，因为小的时候就是零用钱是需要父母给的，给到那一瞬间就特开心，就盘算着我这毛钱能买啥，我那毛钱能买啥。
0: 这个雪糕的话有这种香蕉口味的，对吧？香蕉形状的甚至等等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大家小的时候吃的雪糕都是吃过什么样的形状，有长方形的，甚至还有圆形的哈。
1: 看到了墨色微凉也跟我们留言说了，夏天想到的就是冰镇啤酒、烧烤、小龙虾，这就挺前卫的了，
0: 就是标配是吧？
1: 稍微大一点的，就小的时候也经常这个被父母带着去吃烧烤啊，吃砂锅啊，吃脆豆腐啊，那真的小的时候九几年的时候特别开心的事儿了。但是唯独小的时候没怎么吃小龙虾，那个时候还不怎么流行，确实是慢慢长大之后开始在夏天的夜里普及到小龙虾了。
0: 哎，说到这个啤酒啊烧烤呀、大家最近没有安排上一回吗？因为天儿确实越来越热，然后我们看到路边是吧，散步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而且路边摊也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在小的时候啊，或者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夏天的味道。
1: 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一晃就长大。

0: 刚听到的声音，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晃就长大，这真的岁月如梭哈，就是我们想到小时候事儿，觉得还是发生在昨天，但是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也看到了 Blue 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原来夏天呢都特别容易停电，停电之后呢屋里实在太热了，我就抱着凉席儿，拿着一把蒲扇直接上房顶上睡觉。
1: 说到上房顶上睡觉的话，确实特别的凉快，而且的话如果说再有一把扇子扇着，对吧，吹着凉风，别提有多爽了，是不是不落？
0: 有没有这个家里的平房，或者长辈家的平房，爷爷奶奶家或姥姥姥爷家，刚好是离着这个火车道还不远的，就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晚上在这房顶上看着数着这火车，一会儿过了几辆，一会儿过了几辆，这种呼啸而过的这种感觉，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童年记忆。佑佑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1: 我们来看一下，佑佑说这甜瓜啊，都说西瓜，那我呢？说的好像不吃我似的。哎，确实哈，甜瓜，尤其是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街边就有开始卖这个甜瓜的了。
0: 嗯，
1: 现在包括甜瓜也特别的受欢迎啊，确实也挺受欢迎的。
0: 嗯，我妈就特爱吃甜瓜，但是我相对来说更喜欢吃西瓜。如果说家里不买的话，我确实是一年也买不了一个甜瓜的那种人，但是西瓜少不了。
1: 哎，像这个甜瓜的话，大家会买圆形的还是椭圆形的呢？一般的话好像圆形的更甜一点哈。如果说买椭圆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其他的味道。
0: 嗯，这买出来惊艳了。小喵一只喵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小时候暑假骑着自行车拿着蛋弓一玩就是一下午。
1: 哎呀，这弹弓确实啊，那个时候看到很多的一些小朋友，他们都会，也不能说小朋友吧，就是同龄的，甚至啊，那个时候可以，现在可以说小朋友，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同龄人，他们都会拿弹弓去往里面放一个弹珠呀，就是很特别好玩啊，玩的时间就特别长一些。
0: 你像这个弹弓呢，慢慢的后来发展成有这种卖的了，可能做工啊也比较精细一点，大家会拿一个专门买的小弹珠是吧，往墙上打呀，玩一些乐趣。当然最早的时候还不流行卖的时候，就以家里长辈手巧的，他会用这个自己家的一些材料来做，然后弹射的那个位置也没有卖的弹珠，就是从地上随手捡的这种小石子儿，一玩就能玩一下午，打个树叶啊，打一个墙啊，标一个位置啊，看看谁能够打得更准。
1: 对，而且这个弹弓如果自制的话，那质量还是蛮高的哈。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看到小鱼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小的时候夏天的游戏就是拍画片哈。在地上拍，然后翻过来就赢，啊，趴在地上，然后这个裤子呢，膝盖就能磨出洞，啊，我妈补了一回又一回，后来我学会了用技巧，不是蛮力，赢了好多。

0: 张，我们会发现拍的时候越用力反而它越翻不过去，对吧、
1: 嗯、
0: 还说到现在那些画片呢还在抽屉里已经发黄了，
1: 哎呀这可太值得纪念了，如果现在还留着的话
0: 这太有画面感了。
1: 对，有的叫画片，有的是不是那个地儿叫羊排呀，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叫羊排，有这个说法。
0: 对，我们小时候好像叫排吧，就是什么排应该是、啊、
1: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欢乐的歌，乐观点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滴滴妈妈晚上好，
4: 精彩陪伴少不了，
3: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还是可以正常顺利。
4: 等一下，说到这个夏天，您第一个想到的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3: 像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还和同事在办公室聊，
4: 刷新一下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刚才看到这位朋友哈，这是一个小螃蟹的符号吗？说到了明天限号吗？明天是不限行的哈。
3: 刚刚已经说到了这小树嘛，给我们留言了。
4: 来看一下 AAA 也说到了，那可不是数火车啊，是半夜这火车经过的震撼。家在大通街居住，现在已经拆了，距离这火车站直线距离有100米。哇，那真是震撼啊，是吧？声音超大的。
3: 在大通街附近的朋友应该特别有这种共鸣了，包括我父母家现在也住五中的附近，现在依然是离着火车道是不远的，所以呢也能够感受到这种轰鸣感，这在房顶上的声音就不言而喻了。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了快乐的小猕猴也
4: 说了，说拍羊人呢是一个巧活啊，并不是说用多大的劲儿就能够拍过来很多啊，他说确实是需要用巧劲儿的，拍的时候呢，手腕这个手掌呢要弯曲一点，确实是哈。
3: 小的时候在这个羊灰地上是吧，拍的手掌生疼。
4: 其实它更多的是靠那一阵风是吧？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说小的时候呢，这逮蝎子啊挣零花钱儿。
3: 逮蝎子咋挣零花钱啊？谁能给你换呢？
4: 逮蝎子的，蝎子是可以卖药材是吧？
3: 这是个什么新鲜的玩法呀？小的时候可以来和我们具体说一说啊，这个还是比较新鲜的，第一次听。
4: 这个逮蝎子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要带着一个黄色的这种紫外线的灯去专门找这种砖头缝里面去看有没有蝎子，有的时候一晚上能弄一桶，有的时候弄半桶，得看这个蝎子出来的这个时机，包括我们抓蝎子的技巧，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继续分享。我是在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9，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儿，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提醒大家，如果说刚好油箱里的油不饱满了，今天晚上24点之前可以先去加油啊，因为过了今天晚上24点之后加满一箱油，预计将会多花10多块钱，12块5毛左右。所以呢，大家在今天晚上24点之前，如果说有加油需求的，赶紧去加油吧。
1: 哎，下班之后呢，大家先看一下自己的油箱啊，如果说所剩不多的话，我们就抓住这个时机哈，能省点是点。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今天是周五，限行每号是1和6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说到夏天，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有哪些难忘的瞬间？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看到可乐就说了，那会儿没有顾上互动，就像主播说的，小的时候去河里最怕的就是马鳖，大人说它会钻到肉里吸血，拔不出来，要用鞋底拍，
1: 这真疼啊！
0: 每次下河都提心吊胆的，时不时要看看脚有没有被叮。有一次真的被叮了，我吓得大哭，我哥就拿鞋底啪啪的拍了几下，它就缩成一团了。这个腿上呢有一个小伤口，但心里的阴影留到现在了。
1: 哎呀，确实听着就特别的疼。那如果

0: 如果说大家有的小的时候去过河里，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马鳖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它这个还有一个名字就叫水蛭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它有另外一个名字，还是另外一个主持人宋阳来告诉我的。它是一个环节动物，吸食血液，就是被叮了你不要拽它，你拽它的话它可能会有一部分身体断在你的皮肤里面引起感染。就是正确的方法就拿鞋底拍呀，用盐撒呀，或者是用火烧它的尾巴，它吓得就会自己缩回去了。但虽然吓人，但是一般不会致命哈。但是那时候小时候的恐惧是真的，
0: 确实。所以说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去到一些河沟里的时候，还是要格外注意的哈。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黄黄跟我们分享到，说到夏天的快乐呢是养蚕，就学校门口有卖蚕宝宝的，这一毛钱一条，而且呢还会附带一小袋桑叶。养在这纸盒里，每天要换叶子，看着它们吃，沙沙沙的。后来呢，结成茧，然后变成飞蛾飞走了。第二年，这门口桑树上真的是有好多的小蚕。这邻居说是我的蚕回来找我了，于是自己还哭了一场。
1: 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曾经这个养蚕的经历过哈。我记得小的时候养蚕呢，没有找到桑叶，我们就去买了这种生菜叶，也是可以带的，这个平替的。大家有没有过养蚕经历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小喵，一只喵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张图片，说我还有好多油，
1: 挺好。
0: 如果油特别多的话，是吧？我们心中有粮，心中不慌，那就暂时先不用加油了。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来关注到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守敬路目前和中兴大街南向北在逗号立方附近啊，这边的车流在逐渐增加，不过并没有造成长时间的拥堵，以及现在的

0: 守旧路和新兴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再来看一下兴达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官儿东路目前和全北大街，刚才和大家分享这目前的话有一个东势压车，不过呢也不用太过担心啊，这边是因为道路施工的原因，朋友们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夏天有哪些难忘的回忆，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柠檬啊，跟我们分享到的说，我小的时候夏天的快乐是吃那种老式的冰袋，一毛钱一袋啊，冻得像冰块，咬开一个小口吸里边的糖水，这吸完了之后呢，把冰块再去砸碎当冰沙吃，舌头经常被染成红色、绿色、紫色。好，妈妈就说了，说你吃的是冰还是颜料啊？
1: 哎呀，但是挡不住夏天的快乐呀！
0: 但是它太好吃了。
1: 我小的时候可能牙口也不是那么好吧，就是把冰袋咬开一个口之后，我等不到它慢慢化的那种程度，我通常会拿一个大一点的碗，把这个冰袋里的冰一口气的倒进这个碗里，拿一个勺给它戳戳戳戳戳，
0: 让它
1: 化吗？对，快一点的化，连水带汤的，然后再加上这种半冰沙没有化完的这种香拌口感啊，我觉得小的时候最美味了。因为如果你只吸的话，你就是你容易把甜分先给它吸没，剩下的这个冰块就没什么味道了。
0: 哎，大家有没有这样做的，就是把这个冰块呢先在脸上呀，或者在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滚一下啊，可能让它快速的降温，完了之后呢直接就咬着这个冰块吃。哎，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蛮降温的，然后吃起来也挺爽的哈。
1: 看到石头也说了，我小时候夏天的灾难就是停电，而且还经常停，一停就一晚上。我还有过点蜡烛写作业的时候，烛光还一晃一晃的，蚊子还围着转，写完了就去院里乘凉，大人聊天，小孩追萤火虫。虽然停电不好，但是现在想起来那是全家在一起待的最久的时候了。
0: 你看，我就说吧，夏天就是让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很深刻或很难忘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夏天。
1: 对，这小孩玩个捉迷藏啊，看这个长辈在门口去下个象棋打个扑克啊，对吧？
0: 对，哎呀，夏天时间比较长啊。
1: 你说孩子们这扑克跟象棋怎么学会的，不就是看会的吗？
0: 对，还有这个夏天对吧，就是老年朋友，就是老年人奶奶呀、爷爷呀，他们会在这个家门口或者是在屋门口，然后躺在这个是吧摇椅上，然后去摇扇摇蒲扇，
1: 对，聊聊天唠唠家常，这个农村情报站就组织了一张互联网。
0: 现在这个画面感就特别的强，就是这个蒲扇它舞动的，就是挥舞的这个频次哈，它时间隔几秒来一下，隔几秒来一下，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挺解暑的。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关于夏天你的难忘回忆是哪一种。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朵朵跟我们说到的，夏天最恐惧的是羊辣子，就是那种绿色的毛毛虫，趴在树叶上碰到就火辣辣的疼，有一次被蹭到了疼哭了，折腾半天才好，后来看见绿色东西就害怕。
0: 哎，
1: 那我还真不知道它叫羊辣子，知道小的时候在尤其是梧桐树叶上的毛毛虫，对不对？
0: 就是太多了，这毛毛虫小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树下面爬着爬着就往门市跟前来了哈。
1: 你会发现现在这梧桐树确实少了很多，对吧？
0: 对，基本上没有了。
1: 小的时候呢，像这个家家户户里头可能这个街道里面种梧桐树还比较多，这梧桐树的树叶也比较大，也确实特招毛毛虫。我还记得有一次同学是带了一包方便面什么呀，站在树下来，好巧不巧一个毛毛虫掉他那个面兜里了。
0: 哦，我以为掉他头上了
1: 那倒没有，那一面呢也就没吃了、
0: 哎，
1: 所以提到这个毛毛虫一咕咕一咕咕的，
0: 就
1: 是还是有这种
0: 很吓人
1: 的画面。但我刚知道叫羊辣子，就大家小的时候对于毛毛虫的称呼有哪些呀，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就那个时候好像就也不知道是毛毛虫，就是叫虫子哈，就绿色的虫子来了。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1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5级，阵风6-8级，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预计在未来一周，我们会迎来一段持续的晴热天气，最高气温会冲击36摄氏度。那到了后期，冷空气发力，气温会明显的回落，尤其是在10号夜间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时段呢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较大。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气温变化剧烈，我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着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公园东路和全北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莲池大街的位置之外呢，其他的路口路段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北北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说梧桐树上的大青虫应该叫扎牛虫啊，这鸡是最爱吃了。老人呢都说吃一条虫下一枚鸡蛋。
0: 嗯，这个鸡心想，原来我下蛋不是我的功劳，是我吃了虫的功劳。
1: 这虫确实啊，就鸡它对这个也是非常的喜欢，对吧？然后吃了之后。确实可能有营养吧，
0: 对，
1: 主要是蛋白质比较多。
0: 小鸡啄小虫，小的时候小鸡小鸡小鸡吃米吃米吃米，除了吃米之外呢，它还要吃小虫。小的时候我们学的这个绘本啊，或者这个歌谣当中都学到过啊。
1: 嗯、
0: 当时我就会觉得，我们人都那么怕毛毛虫，怎么这小鸡儿就不怕呀？
1: 小鸡儿说：“因为我要下蛋了。
0: ”你们吃的蛋全靠这个吃虫的功劳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提到夏天，关于夏天有哪些难忘的回忆？看到小米刚说吃小米，小米就来了。小米说呢：“我夏天的快乐就是赶集，夏天的集市啊，有各种好吃的凉粉儿，还有擀凉皮儿、炒冰。”棉花糖，当时我妈就给我2块钱，我都能从头吃到尾。现在赶集少了，东西也贵了，但是那个2块钱吃到撑的满足感再也没有了。
1: 现在2块钱后边得添个零啊，20块钱能够吃到撑也不错了。
0: 哎，
1: 不过现在在夏天的话会有夜市，对吧？大家可以也可以去逛一逛，尤其是在晚间的时候，现在夜间经济也特别的繁华繁荣。
0: 没错，但是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物价上涨也好，也可以变相体现出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现在说实话，你去夜市上两三个朋友，这100块钱都叫随便吃一口。
1: 对，就是走马观花吃一点点。
0: 看到了，蓝天也给我们留言说，我小时候夏天的晚上，一家人都在房顶上睡过，铺个凉席儿，支个蚊帐，点盘蚊香，就躺在那儿看星星。我爸呢还教我指认星座，我愣是一个字没记住，只记得风吹过来的时候很凉快。后来装了空调了，就再也没有上过房顶了。
1: 还真的在房顶上睡过。
0: 九几年的一个珍贵的记忆啊，差不多95年再往后就开始，包括在城市当中啊，或者农村当中啊，平房当中啊，这些空调慢慢都开始普及起来了。
1: 说到这个房顶的话，其实以前的时候这个房子可能也不是说特别高那种。就稍微的矮一点，说我们在房顶上睡着其实还是可以的，也不是说非常不安全的、啊、
0: 你知道以前像这个平房里的梯子跟现在这种二层楼还不太一样，可能现在的这种二层楼的梯子呢，它是一开始就给你盖好了垒起来了，对吧、
1: 嗯、
0: 就是有台阶似的。那以前的梯子是正儿八经的梯子，有铁的，对吧？像这个铁梯子，然后木梯子的其实也有。
1: 对，竹筒就不是竹筒了。
0: 从小在这个环境生活长大的孩子呢，他从小是不害怕梯子的。但是呢，家长又为了防止他有这个意外发生，就会拿一些东西绑在这个底下梯子的底下，就是造成一些障碍，让这孩子爬不上去。
1: 对，他有这个砖呀，或者是有绳啊，对吧？
0: 我小的时候感受过，对，我小时候感受过，敢上不敢下，就再下不来了。从那之后再也不敢玩梯子了。
1: 这个梯。而且呢它很沉啊，如果说真的发生危险的话确实挺危险的。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提到了夏天，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到 DP 也来了，说下班了下班了，别累着了，多谢 D 领导的关心哦。
1: 谢谢 DP 的提醒。
0: 对呀、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醒我俩别偷懒，这您下班了就提醒我们别累着，真是会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的领导啊。
1: 就我会发现 DP 是不是全程听着节目呢，是不是
0: 监督我们是吧，
1: 看着时间呢，而且
0: 表现的还不错。看到糖果也跟我们留言说了，小的时候夏天的快乐是捉蚂蚱，在草地里蹦来蹦去的，这两手一扣扣住一只，用狗尾巴草，从应该叫狗尾巴草，小的时候这么念啊，从脖子后面穿过去，穿一串回家喂鸡，的鸡吃的可欢了。哎呀，我突然念到有点难受，我踢这个蚂蚱难受，我觉得踢它疼，怎么办？
1: 这个蚂蚱它是
0: 于心不忍，
1: 它是蝗虫嘛，它就是一个害虫啊，确实是。但是呢，小的时候我感觉捉这蚂蚱呢，它有的时候从我这个就是两个指头的缝里，它就跑出去了，我很难去捉住它，要不然就是不想捉它，其实就想把它放生可能。
0: 每个人的童年记忆是不一样的。关于夏天，看到梦醒时分也来了，下班打卡，
1: 下班快乐。哎呦，后面还有一个小委屈的表情，这怎么了？
0: 看来我们都是下班偏晚的一波人呢。
1: 今天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吗？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做你的这个撒气筒啊。
0: 嗯，看到你
1: 开心点啊，
0: 文龙当撒气筒就行了，我可以当你的倾听者，我不用非得当这个撒气筒啊。
1: 来看一下小海给我们分享的，说我小的时候夏天的游戏是跳皮筋儿啊，三个人就能玩，两个人撑着一个人跳，我能跳到大举啊，就是这个皮筋儿举过头顶用脚勾下来。天哪，真的吗？他说现在蹦不起来了，但是看到小孩跳皮筋儿还是会多看两眼，因为你看的时候也是在看曾经的自己。
0: 看到月亮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夏天的快乐就是泡水里，当时呢也没有游泳池，就去奶奶这个村的村边水塘，水不深，刚好没过腰，泡在里面不肯出来，这皮肤都泡皱了，我妈也来捉我，我就钻到水里憋气，等她走了之后再出来，后来水塘填了，盖了房子，再也没有那时候的快乐了。
1: 如果不是那么深的水塘的话，下去玩一玩其实还可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它的深浅，对吧，这种野沟呀野水的水塘呀什么，我们都尽量不要进去，因为我们要防止发生这种溺生的危险啊。
0: 嗯，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没有空调但是非常快乐的夏天，提到了蜻蜓啊、蝌蚪啊、凉席啊、还有井水啊，包括水塘等等，还有房顶的星星，他们已经虽然我们现在很少见了，但是它永远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的活着。
1: 这夏天呢是一天一天的来，我们也在一年一年的长大。小的时候的夏天是等暑假，现在的夏天呢就是等下班，但是呢没有关系，那个在河边捞蝌蚪的小孩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生活。
0: 如果说大家在周末有时间的话，咱们可以去西边山里，去河边走走，看看还有没有蜻蜓，看看还有没有蝌蚪，可能他们都还在，只是我们很久没有去看了。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亚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主人，所有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来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0: S-034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4月27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S-034 山水大道与中心路口东西双向11公里700米到12公里200米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讲一讲我家那个小侄女，哎呀，学习成绩非常非常好，一直呢在班里面稳居全班前二。于是呢，我就想去她家讨教一下她的经验。昨天我就去她家了，去她家的时候，人家正在学习，然后我就好奇地问，我说宝贝儿啊，你学习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一直这么努力呀？然后她看看我就说，不努力不行啊，同学都抄我作业，一次9块，包月180，成绩要是不好，我可没生意啊。听完了之后，我特别感慨呀，之前怀疑资本，后来理解资本，现在成为资本。原来让人进步的就是钱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好就逢着老两口呢出去遛狗了，回来就发现呢他们也没拿钥匙，然后我也进不了门，于是呢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个有没有那个备用钥匙啥的。老丈人就说了，那个你看那个门外哈，那个伞架下面有一罐那个猫罐头，你把它打开，然后把邻居家那个猫给引出来，然后猫那个右爪子那个前爪啊，它就是咱家的备用钥匙。一切都想不到啊。何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女朋友去试衣间试衣服，试了一套又一套，试了一套又一套，每次都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呢，他就生气了，嘟起嘴了，你也太敷衍了，哪件衣服你都说好看。我说宝贝儿啊，你问我问的是衣服呀，我以为问的是你呢宝贝儿。孟芳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陪闺女去参加比赛，一个小男孩呢就跑到我闺女面前说，我给你一个气球，你这个小美女。然后呢还抱了我闺女一下，然后我闺女呢还一脸娇羞地说，你别这么说了，你这个小王子。龙哥作为一个老父亲，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我想揍这个小王子。小青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陪那个女友去逛夜市，我就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了一个小东西，女朋友特别喜欢，老板要价30，女朋友就问能便宜点吧，老板不同意了，女朋友又问，那出来散步的也没带啥钱，你20呗。老板呢刚准备同意，我就在一边补充了一句，没事啊媳妇儿，我这有钱呢。女朋友二话没说上去给了我一耳瓜子，他转身就走了，气的东西也不买了。龙哥，我当时心里就开心呢，你想想一耳瓜上去省了20，这一路啥也不用买了。 SS 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知道现在的相亲角有多夸张吗？那天呢我陪一哥们儿去相亲角，顺便呢就看看妹子，哎，突然呢一个大妈就拦住了我，她小伙子有房有车吗？我有两套啊，车也有。那做啥工作的，收入咋样啊？我说我在那个设计院工作，待遇还行吧。于是呢大妈就拿出来一张照片说，哎，这是我姑娘在外企工作呢，挺好的。我说不好意思啊那个大妈，我已经结婚了，不好意思啊。结果啊大妈愣是没放过我，愣是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儿啊，那你有离婚的打算不？新源服装留言说，龙哥，昨天晚上呢我媳妇儿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我的手机看电影。那一刻我放下了所有事情，专心致志地陪他看到了凌晨6点，我看着我媳妇儿终于睡着了，我长舒一口气，我暗暗发誓下一次我必须给她买个充电宝。太吓人了，拿着我的手机太吓人了。枫叶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哥们儿呢开着豪车，结果被追尾了，哎呀妈，那头啊就撞在方向盘上，满脸是血呀。后面那个车主呢就赶紧跟他商量如何赔偿啊，找保险公司啊，如何看病啊，等等等等。然后这哥们呢愣是特别冷静，他说，你们啊都给我等等，

0: 我先给 4S 店打个电话啊，我都撞成这样呢，那气囊竟然没弹出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5: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 DM 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朋友的要求高吗？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大龙30多了嘛，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对朋友的要求是他必须得对我真心，但10年之后的我再回想起来，我对朋友的要求我已经不要求那么多了，就是只要你这一秒对我是真心的就好。因为大龙已经慢慢成熟了，我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辈子都是永恒的，所以我今天想对所有正在听大龙节目的所有朋友们说一句，人与人之间有过一瞬间就可以了，那一瞬间是真心的就够了。比如说此刻你可能坐在出租车上，或者是坐在网约车上，那有一个人在听声音，就是你知道这一刻大龙对你是非常真诚的，我在很真诚的把这个段子送给你的时候，希望你们都珍惜一下。孔维维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喜欢的人对我那么高冷？以大龙的经验之谈，相信我，没有人天生他就是高冷的。你要记住，你喜欢的人可能也会在另外一个他喜欢的人面前做一只舔狗。戴帽色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的性格是一个软柿子吗？你知道我在被惹恼之后什么感受吗？我告诉你，你还真别不信哈，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你敢跟我说句对不起吗？不说就算了，你惹到我算是找到软柿子了。杨凌峰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现在啊，就这个季节，你觉得吃什么维生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最缺的维生素是 RMB， 简称人民币。一则一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赚到钱呢？想要赚到钱也不是不可能，朋友们，我给你随便说一个，比如说你现在的工资哈，一个月2000，对吧？然后呢，你就干1000的活儿，哎，这不就赚了1000吗？龙红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上大学是一种什么感受啊？在上大学之前，反正我是觉得我高考的时候没发挥好，我应该能上一个更好的学校的。但是上大学之后，朋友们，我去，大学真的是我自己考上的吗？为什么我学什么都学不会啊？然后等你毕业了，哎呀妈，毕业了，大学我都学点啥呀？ 小幸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自己现在的岗位是什么定义？我现在对我自己在职场上的定位非常的精准，就我感觉整个办公室除了我又便宜又好用，其他的东西真的是又贵又脆弱。冯江涛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脾气算是好脾气吗？脾气好其实是一种诅咒，就是你燃烧了自己，纵容了别人。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别人啊，就是告诉大家，适当发疯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因为我就是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脾气极好的人，我就是那种燃烧自己放纵了别人。胡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能跟我分享一些别人的话里有话吗？来，我随便跟你分享几个啊。比如说有人经常说，哎，不是我说你啊，那就是我要说你了。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它不是钱的事儿，它还真就是钱的事儿。哎，我跟你说句公道话，那就是要站在你的对立面上了。这几句啊，大家慎重收听啊，慎重收听。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杨仔留言说，龙哥，但是感觉我分辨不出来，而且无法确定那到底是真的话里有话，还是我想的太多了，我完全搞不懂。所以很多看上去就是那个很平常的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总感觉他说的好像又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在生活当中，大龙真的想抓住那群老油条的领子，我摇晃，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你倒是

0: 抓住那群老油条的领子，我摇晃，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你倒是说呀。所以我真想告诉大家哈，这个钝人的职场生存有多艰难，我自己都感觉出门太累了。好了，以上的问题呢均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给大龙的发问。总之呢，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大龙之后，你可以任意向大龙发问，不管问什么，保证给大家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回复鸡蛋，我让大家看到啊，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煮鸡蛋的秘密，直接涨粉了300万。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是神一般的操作，太好了，太全了，精确到分秒。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我把这个视频完整的给大家放一下，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网友分享了煮鸡蛋的秘诀，结果涨粉近300万，这是来自四川观察的消息。近日啊，一个网友爱吃鸡蛋，因为一句评论煮鸡蛋技巧而走红，不少网友啊成功抄作业。他的核心秘诀就是开水下蛋，9分12秒捞出，立刻过冷水，那就是感觉那个细腻不捏人的完美水煮鸡蛋。哎，为何火候掌握得如此精准呢？人家爱吃鸡蛋也说了，自称啊每天要吃40个水煮蛋，坚持了5年，超过了10万个。这爱吃鸡蛋的账号只发了14条作品，但是每天啊涨粉数量在200人以上，已经涨到了291.4万人。看完之后我着实是羡慕了。哎呀，我真的是说哈，这个蛋王最近真的是火得不得了，流量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奇妙了。哎，别看就是煮个蛋这么小的事儿，但是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先不说哈，不同的口味儿，咱就说把这个鸡蛋煮不炸开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挺难的。定个时间看起来挺复杂，其实是最简单的。想吃什么口味，只需要把这个时间定好。我现在都知道了，想吃那种沙沙的感觉，9分12秒。如果想吃那种流心蛋，7分11秒。我自己都记住了，太简单了。当然啊，这件事情也折射出了就是大众对于把小事做到极致的推崇。所以就如很多网友感慨的，平凡的小事你做到极致，那就是稀缺的竞争力。哎，各位朋友们，你想要看到啊这个视频，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但爱煮鸡蛋的朋友们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太管用太实用了。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2个汉字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鸡蛋两个字，回复鸡蛋，视频直接发给大家，回复鸡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再回复妈妈，我让你看啊，一个男孩考了19分，没听错啊，没听错，19分，但是人家妈妈把他夸到了结巴。哎，就是大家同意这个妈妈的做法吗？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回复妈妈两个字，看到这个视频反正挺招笑的，就是我看完之后就乐了。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这个男孩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啊，被妈妈夸真棒。男孩放学了跟妈妈聊天，被问到考得怎么样啊，然后他不好意思的说考了19分。没想到妈妈竟然说这么高啊，担心妈妈好像没听清楚，于是呢男孩就补充道，妈妈19分是最低分，不是91分。但是妈妈坚持说你真棒孩子。听到的妈妈的话呢，这男孩突然自己有点被夸懵了，我了半天也我不出来了。妈妈就说话了，心态放平别焦虑，以后咱慢慢来。

0: 这件事儿我看完了之后，我是持保留意见哈。我是觉得可以安慰，可以说努力就好了，可以说有进步，可以说下次争取再考到好一点。而我觉得夸奖很好，我不太同意啊。反正我觉得让人觉得，要不然就是生气到说反话讽刺，要不然就会让孩子心安理得的觉得，反正考差了也没关系。我觉得给孩子的是非观还是应该正确的，要不然价值观就混乱了啊。但凡事都有两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段经历。我就记得我上初一那年，我当时地理好像考得非常差，好像考了40多分吧，就是在全部作答的情况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考了这么低。当时我们的班主任以此为由羞辱了我长达半年的时间，每次羞辱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当时我还叫了家长。我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回去给我狠狠揍了一顿，所以自此之后我是坏学生这件事就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被考了19分被妈妈夸这件事，她做得对吗？听听大家的观点吧。好吧，现在大家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关注之后回复妈妈，回复妈妈。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想学那个水煮蛋到底怎么组成那种溏心蛋呢，那个流沙蛋呢，怎么煮，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最近这个博主真的超火，我反正自己是学到了，大家回复鸡蛋两个字。那么想要看到搞笑视频回复妈妈。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说说这个未婚妻未婚夫嫌未婚妻不对，怎么讲呢，就是丈夫嫌自己的妻子吃得多挑轻活干，结果要求退彩礼。哎呀，看完之后我也觉得这个婚姻啊真的是让人说不出的话题。这来自黑龙江都市频道新闻夜航的消息。五常村的两个人经过媒婆的介绍订婚了，这男方呢就支付了20000块钱的头茶礼，后来呢两人就付了男方家的这个麻辣烫店共同生活，这女方呢帮忙干了半年的活。在此期间呢，男方对女方越来越冷淡，以其挑轻活干吃的多为由要求分手，并要求退还20000块钱的彩礼和30000块钱的恋爱花销，直接起诉到法院了。这法院表示啊，恋爱当中啊共同消费以及情绪价值

呀，我觉得这哥们儿就不地道了，真的不地道了啊！这你工资也得给人结一下呀，这不是白嫖人家劳动力吗？当然，这个姑娘也应该及时止损，庆幸吧，吃点麻辣烫都有意见，这种婚姻还是别要了啊。

0: 再给人结一下呀，这不是白嫖人家劳动力吗？当然这个姑娘也应该及时止损庆幸吧，吃点麻辣烫都有意见，这种婚姻还是别要了啊。所以婚姻如果始于锱铢必较，那最终崩溃于就从小到大就那么几个朋友，以前是一起，每次面对他们的问题我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么多年来你有什么改变呢？除了你的男神从金秀贤变成了宋仲基，再从胡歌变成了王一博，还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吗？每天家里公司两点一线，上着味同嚼蜡的班，从来没有去深入探究过自己所在。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南风5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也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6度。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欠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成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你

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选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在深夜辗转反侧，是想多少个如果，不如放下所有忐忑，去经由愁和苦涩。你听啊，又像那时有风路过，天快亮了，可惜啊，后来再也没人教我怎么选择。别问我到底这几年有了哪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
2: 夜间晴，最低气温16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2度，南风5级。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6度。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是左旁的位子让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0: 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度，明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6度，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

0: 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钱儿

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朱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晚上的10:28，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未来一周呢，我们将迎来一段持续的晴热天气，最高气温有望冲击36度。那也提醒大家，但是到了周后期呢，冷空气会发力，气温也会有明显的回落。在10号的夜间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出现，其他时段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依旧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气温变化比较剧烈，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实时的增减衣物。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在高温期，也就是12号到13号，气温会达到峰值，最低气温也会突破20度，开启了全天候的炎热模式，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节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节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

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

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悄悄话。
1: 在知乎上有一个问答，成年之后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性？如果我两年前看到这个问题，可能会说勇敢坚强。如果是一年前，我可能会说自律自谦。但是现在我纳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做克制。小时候很多女孩喜欢布娃娃，站在漂亮的橱窗前拉着妈妈非要买，如果妈妈不肯就会跟她犟到底。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迷上小说，自习时会把小说压在课本下面偷偷看，等听到老师的脚步声再装模作样的拿起数学题仔细研究。十六七岁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后来发现他不喜欢我，偷偷瞒着爸妈和几个好朋友在 KTV 一边抹泪一边唱歌。在我过往循规蹈矩的成长生活里，其实有过不少不敢明示大人的肆意妄为，趟过不少浑水，吃了不少亏，与人交往袒露过自己最真诚的心意而最终崩坏。有过各种体验之后，我才渐渐变得温和收敛，这种变化我是乐意接受的。一个人成长到一定年纪，总要

年之后，我才渐渐变得温和、收敛。这种变化我是乐意接受的。一个人成长到一定年纪，总要学会克制一些流于情。成长的过程中，大家都不容易。你有你的就业困难，我有我的考研压力，你有你赚钱的艰辛，我有我升职的不易。苦楚有很多种，边边角角和方方面面的均有，碰壁的次数多了，自然而然地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化，放开了那些非要发泄才能释怀的执意。这就好比一个巨大的黑洞，得到不断的消解，如此频繁往复，也慢慢学会戴上克制的面具，以温和示人。其实好朋友见面的第一眼就能够互相捕捉到对方眼角的暗淡，只是大家不愿意捅破这层苦水，只是小心翼翼地转移话题，尽量不让坏情绪影响到对方。我理解你的苦楚，我也懂得你的难处，所以我更愿意让我们短暂的相处时光居于几个情绪保障的制高点，多一点快乐，为你克制苦水，掏出蜜糖。有一个朋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我做过最放纵的事情就是高中时代鼓起勇气跟一个男生告白，告白失败之后还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情书给他。我就问他，那你现在还会这么做吗？他说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他语气当中有几分斩钉截铁。为什么？他说克制。当我看到他回复克制这两个字的时候，真的很受启发，很想把这个词分享给那么多分手了却依然放不下过去的执念者。我偶尔还是会收到诸如我和他分手了，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另外一半，但我走不出这段感情之类的诉苦。我一般选择不回复。我在想，随着年岁增长，心性趋于成熟，你便要学会兜住一些已经不可挽回的事实，有克制自己的能力。当你知道你和他再无可能时，就不要去掺和别人的生活。当你明白深夜的哭泣也无济于事时，就收起你在感情里所有的灰心丧气，不落寞，不难过，适可而止。克制这张面具并不像四处张贴的海报和横幅，没有你想戴就能戴得轻而易举。年轻的我们只能一寸一寸地拼凑，直至这张面具服服帖帖地长进性格里。我读过路遥的一段话，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流年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个软化自己、消解戾气的过程。反观现在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几分浮躁，比如打开微博，不免会看到一些过激的言论，一言不合就开启互怼模式，总觉得人与人的相处少了几分平心静气。曾经认识一个朋友，因为性子太直，栽了不少跟头。做了几年的朋友，我深知他是那种不发泄会受不了，但是过后不记仇的人。他没有坏心思，只是克制不住脾气，所以总会给人一种不好相处、黑脸示人的错觉，也因此遭受了不少的委屈。我们常劝解他，你要改，因为你锐气逼人的模样伤人也伤己。生活纷繁，我们收敛了情绪，不是说让你隐忍不能发泄情绪，只是规劝你不要激进，有少年的心性也要有成年人的克制。在看到很多人身上的自我克制之后，会激发自己去效仿，想着人家长得好、能力强、性格好，真的太难得了，有满腔的盼望想去成为这样的人。想要温和示人，先从戴上克制的面具开始。自律给我自由，克制
也

是一种自律。关于成长，我想把克制两个字作为今天的关键词送给每一个今晚在收听我的你。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如果您帮我打赏，这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晚安。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在《红楼梦》里，妙玉最喜欢范成大的一句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无论贫穷富有，成功或失败，每个人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捧黄土。或许你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整日忙碌疲惫不堪，停下来的时候想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奔波，喧嚣过后感觉更加的空虚疲惫，每天重复上班下班睡觉的流程，深感无聊又无力的挣扎。尼采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个犹太裔的心理学家，二战时他的全家被捕入纳粹集中营，父母和妻子哥哥都在集中营里不堪折磨而死去，

兰克尔扛住了三年的地狱生活，得以幸存。出狱之后，他开创了意义疗法，写出了《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激励了全世界范围内无数的读者。如果你也常常感觉到生活疲惫，不知人生有何意义，一定会在弗兰克尔的经历里找到启发和力量。你好，我是大龙，今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书，我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予你力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总能在这里找到我，听到我，也希望当你孤单的时候，这个声音可以陪伴你。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人活着一定要有意义吗？又或者如余华所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呢？弗兰克尔认为，生命的意义听起来是很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如果心里没有它，人的身体和精神就会一步步走向崩塌。弗兰克尔在集中营经历过一件事儿，当时被送到集中营的人最大的希望就是战争早点结束，自己被解放出去，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有一次，一个被关在一起的犹太人告诉作者，他二月份做了一个梦，梦到三月三十号战争就会结束。他非常相信这个梦，每天都心怀希望，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三月根本不可能结束战争。结果三月二十九号，这个人突然发高烧，三月三十号便陷入昏迷，第二天就去世了。内心失去失望的时候，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就会降低，病毒很容易进入身体，一些潜在的症状也会突然爆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提不起干劲儿，是因为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孩子、爱人、家人和朋友还需要自己去做些什么。通过这样的思考去强化目标，为自己寻找牵挂，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从不好的状态里解脱出来。在集中营的时候，支撑弗兰克尔活下去的重要信念就是他的家人，妻子和他一起被送进集中营，但是男女分属不同的囚室见不到面，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生死。但是当他在被冻住的地上挖壕沟，在被看守用枪托驱赶的时候，他都用对妻子的思念还有想象当中妻子的微笑和鼓励，让自己的思想暂时离开噩梦一样的现实，得到一点休息和安慰。第二是把握好自己内在的自由，所谓内在自由就是自己内心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事的自由。虽然每一件事的走向中有外部条件和大环境的影响，有很多凭借我们的力量去选择去改变的东西，比如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能改变大的社会环境等等，但我们仍然可以把握我们内在的自由。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见识了太多残酷的场面，但是无论在多么极端的条件下，总有人没有随波逐流，发挥自己的内在自由。有人会安慰绝望的陌生人，鼓励他们坚持住，也有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送给了更需要的人。在弗兰克尔看来，阻碍你的困境就像人生路上的大小石块，揪住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这样的问题不放，无法给我们走下去的意义。跨过去，一直往前走，这些磕绊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这就是困境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大问题，但如果我们找到生活中的小问题的答案，这个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做，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工作有何意义。每天我们的生活都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有意义的答案，但是只有当我们慢下来，抽出

不一定的时间去欣赏意义，意义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开花结果。或许今天的我们不再像弗兰克尔一样长期生活在威胁和恐惧中，但是无论境遇如何，我们都可以培养一些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感受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建议，无论何时都要给自己留一些独处的时间和学会欣赏美的东西。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与自己相处的生活习惯。独处时，你可以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待着。它可以让我们从繁忙的工作和生活里跳脱出来，保持清醒，回到自己。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也经历过一次难忘的独处。有一次他被安排去看护病人，在每次给病人检查和换药的间隙，可以蹲在旁边休息五分钟。在这宝贵的时间里，他难得可以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抬头看云，这让他仿佛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重新有了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去欣赏美的东西，去结交善良美好的人，有了美好的指引，我们就有能力去化解掉痛苦。曾经有一个温暖的热搜，云南高三老师暂停讲课，让孩子们看晚霞。云南红河一所高中的晚自习，高三政治老师看到窗外晚霞满天，像七彩祥云般耀眼，他对同学们说，晚霞这么美，你们别错过了。同学们停下手里的作业，从考试的压力当中抽离出来，欣赏了让他们一生难忘的晚霞。有独处的时间，就不会失去自己。对美的东西抱有热情，就不会失去对生命的期望。弗兰克尔在书中写道，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一切都只是经历，而经历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

九，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2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需要对 S034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采取半幅通行半幅施工的方式，施工范围是从山水大道与中心路口西东西双向，从11000米700米处到12000米200米处，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8月30号。
0: 来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间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的提示，市区范围各条路口路段通行秩序良好。另外提醒各位好朋友们，今天不限行。
1: 那么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说是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一下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公交专用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5月9号周六，哎呀，周六还得上班，哎，但是好消息，今天不限号，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好友们，你们都上班了吗？
1: 嗯，
0: 有没有在家休息着的？
1: 那就是
0: 在家听节目的。今天都上班吗？你上班的朋友在后台扣个666，我们心里就平衡了。
1: 我要是不上班的话，说实话，可能这节目不会听。
0: 不会的，你要是不上班的话，你5点就醒了。
1: 不限号啊，各位，今儿不限号、嗯、后台呢有一些朋友已经回复了，今日限行。嗯，
0: 周六
1: 操心这事儿。
0: 对，不管他是不是工作日，我们执行的就是周六不限行的规定。
1: 嗯，
0: 今天还算是赚到了。
1: 哎，确实
0: 你要这么想的话，也还行。
1: 我觉得今天怎么着也得高低会提前下班吧，因为如果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0: 正常工作日凭什么让你高低让你早点下班啊？
1: 你
0: 有什么重要的事你要早点下班？
1: 周六嘛，这一方面是周六，另外一方面我不得去商场里边转转，我这百八十倍没逛过商场的男人。
0: 怎么今天逛商场啊？因为庆祝一下周六上班。
1: 这倒不至于，因为什么呢？明儿母亲节，什么都没准备，我寻思我早点下班去商场里边我转转，看买点什么东西去。
0: 你朋友圈里没有各种卖东西的吗？早早的头半个月之前就开始提醒了。各种卖花的，卖化妆品的，卖香水的，卖养生项目的，卖按摩椅的。
1: 你看，要不然咱们的圈子不一样。我朋友圈里全是什么呢？早安邢台。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好难关怎么样？
0: 小喜备婚。
1: 嗯，不是，就全是这些东西。
0: 哎，但是明天啊，确实是母亲节、
1: 各位别忘了啊。
0: 对，明天没有节目，所以今天呢，如果说您想要对母亲送祝福，人家不是有的商场把那个大屏也都空出来了吗？
1: 嗯，
0: 大家呢
1: 上屏，
0: 对，想给妈妈说的话都能上屏。我们今天也是哈，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留言，上我们的广播，
1: 上屏。
0: 哎，妈妈的祝福，还有我们今天的话题，您都可以发送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当中。
1: 哎，
0: 想送给妈妈的歌也行啊。
1: 今儿话题可有意思了，各位，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说起来，哎呀，润田，你看你
0: 什么腔调啊？
1: 对，这不是那什么，不是聊天这么聊，你入戏一点。哎呀，润田，你看看你身上，你这点跟你妈真像。
0: 是的，虎姨。
1: 你虎姨。
0: 虎姨，你说太对了，怪不得年轻的时候就跟我妈认识呢。
1: 讨厌不讨厌？
0: 哎，长辈都通常会这么说。你小时候你可能会特别的不以为然，不是的，没有啊，我觉得我跟妈不像啊。后来长大，突然间在某一个瞬间，或者说在某一幕的时候，你会哎，这我妈是不是也经常这样？
1: 哎，是
0: 你身上不自觉的啊，会遗传到妈妈的一些就是外貌上的特征，比如说我遗传了我妈妈的小酒窝，对吧？就是头发比较

0: 粗硬。
1: 嗯啊。
0: 嗯嗯，我的发质就比较就遗传到我妈妈的这个发质，然后我爸爸是那种细软一点的头发，就是遗传到妈妈外形上的特征哈。但是还有一些你生活
1: 说瞎话呢，
0: 那是你没见我爸那头发，比文龙强点儿。
1: 有一些外形上，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处事啊，包括你做事的这个习惯上啊，潜移默化的啊，也会有妈妈的影子。
1: 哎，没错，甚至于说啊，网上不是经常拍这样的视频嘛，对吧？什么闺女跟着爸爸走，走路姿势有多像？
0: 嗯，
1: 儿子跟着妈妈走，走路姿势有多像？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包括你摆放东西的这个
1: 习惯
0: ，顺序什么的，有时候你不自觉的，哎呦，怎么跟我妈摆的一样啊？就好多方面啊，是基因决定的。再一个就是日常，因为天天在一起嘛，
1: 哎，没错，
0: 时间很长了，所以说有一些这种朝夕相处的习惯也会影响到我们。
1: 哎，没错。所以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就是我身上的哪一点儿特别像我妈？
0: 特别像妈妈的一方面啊，外貌上啊，习惯上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致敬我们伟大的母亲。当然也可以点歌送给妈妈，或者是给妈妈送祝福，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就可以了。
1: 接下来这首歌也不单单送给妈妈吧，全天下的女性我觉得都喜欢这首歌，对吧？名字都特别好，美。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近期，市人社局对全市食品加工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的人才需求进行了深度摸排与调研，精心编制了邢台市2026年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并正式向社会发布。
1: 日前，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级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公布，清河县、萍乡县、百乡县、沙河市入选示范区。那么宠物食品基地项目金沙河面业基地项目入选示范项目。
0: 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公室近日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选聘邢台年鉴2026特约编辑，参与邢台年鉴2026具体编纂出版工作。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么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
0: 河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我省成品油价格的公告显示，自5月8号20-40起，我省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
1: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你身上哪一点儿特别像妈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刷新一下。
1: 来看一下后台今儿呢是不限号啊，大家放心出行，世态炎凉。嗯，你在堵我们今天上班吗？你万一今儿不上的呢？凌晨的灯光为你打亮，打卡开启新的工作日，路过的风会变成前行的力量，别辜负这早起的时光。今天的你比昨天更靠近目标一点点。
0: 是的，是的。风雨同路，蕊蕊早安，春意盎然，六六六，我上班呢，我
1: 知道你上班了，知道你上班了。
0: 龙龙呀，这阳光是真刺眼，可不嘛。
1: 遮阳板放下来呀，
0: 放下来，地面它也反光啊。不光是上边，那地面反光一片啊，特别的光亮。
1: 哎，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偏光眼镜是多么重要的事。
0: 宁夏。我以为今天呢会有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结果放了一个漂亮女人。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你怎么知道没有这个《听妈妈的话》？
0: 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1: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0: 少气你妈比啥都强。
1: 主要是《听妈妈的话》是昨儿不是放过了吗？
0: 昨天吗？
1: 昨天
0: 这周肯定放过了。
1: 对，所以说换一个同样的同级别的可爱女人。
0: 反正因为作为妈妈来说哈，我作为一个妈妈，对孩子听话和我变漂亮，我选变漂亮。还爱听话不听话？
1: 因为你也
0: 只要我能漂亮，
1: 因为你也知道这孩子他不可能听话。
0: 不听话就算了。
1: 人家不是说了吗？网上说这个光这个，叛逆期。一说这个孩子叛逆期，好像是得有三四回是吧？
0: 别说了，别说了。
1: 怎么了？
0: 小气妈妈比啥都强。
1: 嗯，
0: 就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漂漂亮亮的，把自己捯饬捯饬，把自己的心情弄得愉悦，这是可能就是妈妈最大的一个心愿了啊。
1: 哎，是。
0: 希望孩子们都能省点心。
1: 所以今儿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的各位母亲节的专属话题，您身上哪一点儿最像妈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聊聊。

0: 你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
1: 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不限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早安，我小虎。
0: 虽然不限行，但是该送孩子的、该上学的啊，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像往常来说，因为不限行，车流量应该会稍大一些。
1: 是的，是的。
0: 目前是集中在钢铁路和八一大街交汇处，有北向南，还有东向西向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从胜利路到钢铁路这一段哈，我们的八一大街南东西双方向都是比较明显的压车。
1: 有人从这过的话，朋友们可以跟进一下，这是有事故吗？因为说实话它不太正常。
0: 小区反正出口再加上这儿有
1: 医院、
0: 胜利小学，西向东反正压车目前来看是比较严重，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中华大街呀，或者是中兴大街啊来绕行一下。
1: 哎，没错。其他的压车的路段也是出现在了一些学校门前，出现了车辆缓行。全北大街，那么全北大街和平安路的交叉口是东向西的方向，集中在了河北省眼科医院和紫金泉汽配城门前，是出现了车辆缓行。下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新兴大街，新兴大街呢和新兴大街和香都路的交叉口，是开元路，
0: 是香都路，
1: 香都路，
0: 顺兴菜市场
1: 这边，顺兴菜市场这边，
0: 对，从西往东走，到了菜市场门前这个，这一段路，
1: 这边出来
0: 会有点拥堵，
1: 赶会的摆摊的出来了，
0: 因为不限号了嘛，所以说像这些主要干道啊、热门的路段呐、确实会车稍微的多一点，
1: 同样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新华南路和祥和大街的交叉口，因为施工的原因，占道行驶北向南出现压车。
0: 其他路口路段相对还是比较畅通的，
1: 虽然说今天是周六不限行，对不对？但是大家也不出门啊，
0: 那能够吗？得出门啊，要不然我们
1: 出门现在后台安安静静的，
0: 来跟大家聊，谁在上班的路上来？
1: 就是各位
0: 我们的后台，
1: 你们真不上班吗？今天包括我们的车友群，包括我们的后台，今天好安静啊，
0: 都给我起来，都给我上班，都给我听节目。
1: 那你要照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开始放歌了。
0: 别，明天呢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
1: 今天的话题叫只听好歌不说话，
0: 不是致敬伟大的妈妈，您身上哪一点特别像妈妈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参与互动。今天较往常来说啊，可能会少一部分的人，所以中奖几率会大一点。今天参与的话，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雪山乐园的门票。前两天中奖的朋友们，给您发了中奖消息的啊，记得在规定的时间内来领取。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

0: 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

0: 早安，我小虎，今儿不限行啊。哎，你们这些人
1: 累呢，你
0: 就是你看我
1: 疲惫吗？
0: 就刚才半天没人吭，这一说，哎，比惨来了，叽里咔嚓都上班了。
1: 哪能就比惨吗？花老师，我在上班，老师肯定得上班，因为孩子们不放假。
0: 哎，
1: 贝贝上班，田伟你在路上了，
0: 在路上，
1: 早上好。
0: 在路上你不坑。
1: 蜡笔小桃，早上好。有没有可能人家不用那么早上班？
0: 那不，
1: 人家七点半以后才出门。
0: 咱就说啊，这七点半以后跟他们平时互动的点有什么区别吗？也差不了哪儿去。
1: 蜡笔小桃，任天小虎早上好，可乐。必须得上班啊，昨天晚上10:10临时通知的。
0: 等会儿，
1: 不是，那不通知就不上班。
0: 也就是说你原计划是不上班的是吗？
1: 对呀。
0: 啊，
1: 怪不得昨天没来互动呢，沉浸在明天不上班的喜悦当中，结果10:10接到通知明天正常上班啊。
0: 就是可乐，你这点你就不如小虎。
1: 嗯，
0: 就是我只要啊，就是我在整个单位一直在说的10点以后我都是睡觉的。
1: 嗯，
0: 也就是
1: 都是这么骗人。
0: 对，十点，哎，什么叫？也就是10点以后，无论是短信，无论是电话，无论是微信，无论是视频，无论是语音，我通通当做接不到的样子。
1: 嗯，可乐，你听他的啊，就听他的。
0: 嗯，
1: 离被辞退也就不远了。
0: 哎，
1: 马上你就失去一份工作。
0: 你认真，对吧？你哪有通知是晚上十点多通知的？
1: 你怎么不敢开会的时候说这句话呢？领导说了，大家的手机24小时要保持畅通，你怎么不敢说我10点以后我睡觉呢？
0: 我睡觉呢，
1: 你别通知我，10点以后我看不着，我第二天我不来，你怎么不敢说呢？这会儿你让人家可乐那个10点以后别看手机，你让人家假装
0: 不是，
1: 看不见，今天
0: 装看不见，你知道吧？不是说别看手机，装看不见。嗯，
1: 好好好。
0: 大眼睛双眼皮儿，说到说上班，好久没来了，是上一次互动还是在上一次？明儿母亲节想点一首吴建豪的《妈妈》，祝天下所有的妈妈幸福快乐，应景啊。
1: 好的，安排。我们今天说了啊，大家呢送给妈妈的祝福，我们通通都接收，并且呢传递。
0: 好，
1: 玉，致敬我们最亲爱的妈妈。是这样互动吗？
0: 是的，
1: 看到您的留言了。
0: 咱就是说，您身上哪一点最像妈妈，对吧？娇姐哪儿最像妈妈？应该说脾气和性格。
1: 嗯，
0: 做事儿不拖泥带水，办事儿目标明确，爱说爱笑，遇事不慌。
1: 哎，真的好优良的品质，
0: 是
1: 被继承到了。
0: 这个你真的是，哎呀，这个性格，这个为人处事的一个方法，我觉得你妈妈肯定人缘特别好。
1: 嗯。
0: 都喜欢和这样的人，
1: 是的。暖任天小虎早上好，我在呢。之前觉得啊，跟妈妈一点都不像，当妈以后这个唠叨啊简直是跟我妈是一模一样啊。唠叨孩子的过程就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啊，那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0: 哎，所以说暖，你小时候是这样吗？跟孩子一样。
1: 嗯，没事，你家小温以后长大了可能跟你也一样。
0: 随了妈妈了，唠叨。
1: 嗯。
0: 满头沙华，今天这么安静的吗？上班路上都是静静的收听，那我开个头吧。嗯，原来这20多条留言是你引过来的。
1: 嗯，你开头了。
0: 早上好，那个别让昨天的疲惫耽误今天的精彩。哎呀，今天好精彩啊。
1: 嗯，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礼物全力以赴，便是对时光最好的馈赠。
0: 嗯，
1: 毕竟不是每一个周六都能让你上班的。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今天啊就是我在外边买的礼物，我能把这个店给差评投诉倒闭了。嗯，
1: 这个不是每一个周六大家都能听到双播节目的。
0: 嗯，哎呀，和谐，
1: 所以
0: 这
1: 是礼物。
0: 好，人家现在这个项目交房都是中空三波了吧。
1: 芳芳，我在听每天上车就是91期，感谢相伴，感谢各位。嗯，匿名这位朋友，当了妈妈之后啊，在妈妈看不到的地方学着妈妈的样子，
0: 比如说
1: 学着妈妈和面，
0: 嗯，
1: 学着妈妈拌馅儿，学着妈妈擀皮儿，学着妈妈包饺子，一个人完成
0: 这几样。你学了哪样？天儿，
1: 我在妈妈看不见的地方。
0: 你对，你学了哪样？和面、调馅，
1: 咱就这么说吧。
0: 擀皮儿、包、煮这4门工序，田儿你学了哪样？
1: 你别在这儿声讨我，咱。

0: 个
1: 不是
0: 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各位女听友们，你就刚才我说的这一套活不会干的有多少？怎么是我一个呢？
1: 我没说，我就说你是看不见的地方，就学着妈妈的样子，
0: 嗯、
1: 你张嘴就包饺子这一套下来
0: 了。是啊，
1: 就是、
0: 妈妈看不见的地方，我霍霍了好多面和馅都扔了。
1: 对，你学了哪一步呢？
0: 你别，你咱先不说啊。
1: 嘿，你张嘴。
0: 到我的时候我就不说了。
1: 这张嘴到您这儿，您就不说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就是不会包饺子的，不会自己啊，就独立完成，就我抛开爸爸妈妈的帮助，自己在家，在自己的小家里包饺子、蒸包子的，不会的、有多少人？
1: 不是，咱是分程序啊，擀皮儿啊，不是先和面。和面完了之后发面的时候你就调馅儿，和面调馅儿，调完馅儿之后擀皮儿，搓剂子啊，搓剂子擀皮儿，完了之后包，然后呢再
0: 包完还得煮呢，
1: 煮或蒸，满共这五趟活对吧？这五趟活各位，咱别说哎，这个我都会，那了不得，点个赞，咱会哪趟说哪趟。
0: 我会擀皮儿，你得把剂子给我做好了。
1: 哎呀，喝的跟。
0: 都分好了，一个个那小片片，我会擀，
1: 还得给你按一下。那不跟不会擀有什么有嘛区别？
0: 我切好了，我自己摁也行。
1: 那跟不会擀有嘛区别？
0: 我擀的就是那种两那就边上薄中间厚一点的那个，可标准了呢。
1: 问大家，问大家，问大家，问大家。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身上哪一点儿特别像妈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来继续刷留言，大妮儿在这儿也祝所有的母亲，世间温柔皆不如您，母亲节快乐。
1: 哎呀，然后
0: 我真愧对于这句话。
1: 对对，
0: 我就是我们家
1: 的一点也不温柔，
0: 狂风暴雨啊。
1: 万事不慌，黄女士。今天人少一点，那我来了啊！我就是那只勤劳的小蜜蜂。今天上班，早上好，主持人。然后呢，说到了说越来越像妈妈的唠叨爆鼻息，厨房的手艺是真一点不像。
0: 你看，
1: 只能说能吃。老妈做饭呢是色香味俱全，包饺子呢也就是全套都会。疫情那会儿啊，自己呢全套整过一次，太麻烦了。后来还是想了想，吃打卤面最省事儿。
0: 嗯，煮上面条打个卤就得了。
1: 蓝天。上班上班，先送老大，再送老二，最后再送自己。
0: 嗯，大 W， 今天发工资，再去家门游。这个周末能不能去趟雀山，就看你俩了啊。提前祝润田母亲节快乐，谢谢。
1: 人家都发工资了。
0: 不是，那今天中了奖了，你今天能来领？
1: 人家都
0: 领票，
1: 人家都发工资了都。
0: 你发工资了，自己买票吧。
1: 咱发不了工资都。
0: 你得坚持上班。
1: 我谢谢您。可乐，哎，这五一加班了啊！我这个计划今天是不上班的，结果领导10点多，哈，给打电话，哎，对，对
0: 啊，真的吗？五一加班了，今天就可以不上班了？这句话怎么能让我们领导知道呢？
1: 对，
0: 怎么能让他听到呢？
1: 八点一刻，咱再读一遍吧。
0: 行，可乐，一会儿你再发一遍啊！你要不发的话，我一会儿再读一遍。
1: 那个可乐说，我妈爱吃饺子，所以6年级开始就给我培养的会包饺子这套活。
0: 嗯。
1: 一到周末呢，我就跟我爸包饺子，以至于现在都不爱吃饺子了。
0: 嗯、
1: 哎呦，看看人家
0: 手握这个技能，反而、
1: 嗯、
0: 哎觉得没有那么珍惜了。
1: 哎
0: 哎，没有那么难得了。不过还行哈、啊，我们孩子今天学校里有活动，就是这个他是5年级，是动手调凉菜、拌凉菜的一个劳动周的大比拼。
1: 嗯、
0: 然后6年级的话，好像就是包饺子，就是让孩子们啊提前也。体验那种劳动的乐趣，然后他们从小呢知道要去帮家长分担家务活，这个理念我觉得还真是挺好的、
1: 嗯、
0: 不知道今天他们能取得什么样的名次。
1: 你别说，这个学校不是特别正经的正就是哪个
0: 你最好给我好好说啊，
1: 就哪个学校啊把这劳动节跟母亲节一块过的，
0: 人家是劳动五一劳动周的活动，正好今天的是这个劳动技能的比拼。
1: 国警官，上班让我充实，上班让我快乐，要不您最后这个表情我信了、
0: 嗯、
1: 然后连手咋了，这是包上了，
0: 人家这叫防晒
1: 啊，
0: 大早晨7点多就防上晒了，这会儿紫外线还没那么强呢
1: 啊。哦，不是包起来，我还以为这手咋了，包起来了，这是
0: 不能见阳光。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您身上哪点儿特像妈妈呢？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